0: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1: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0: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1: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0: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2: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3: 有一位老师问学生啊，就老师有时候会生气嘛，他就问学生说，认为自己是笨蛋的给我站起来。哦，结果全场安静，因为老师生气了嘛。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学生站起来了。老师看哈，我这样说居然还有学生站起来，他就对那个学生说，你觉得你自己是笨蛋？然后那个学生就说，老师不是，但我觉得就你一个人站着好像不大合适。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起
3: 来！大家好，我是李玖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mores 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提供关节、骨骼和肌肉三合一支持，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关节不适，帮助行动更自在。5月24号星期天早上11点到下午1点， UFM1003 主持人文红和克敏将会到 Fairprice Extra Vivo City 分享更多 Blackmores 优惠和健康资讯。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1: UFM 1003 优选好歌。我

0: 哇哈哈时间，
1: 问你们呢？
0: 嗯，
1: 有蝴蝶
0: 啊，
1: 蚂蚁、蜈蚣，还有蜘蛛
0: 啊，
1: 一起工作，谁最后没有领到酬劳？
0: 谁最后？等一下，好像蜘蛛、
2: 蚂蚁、蝴蝶、蜈蚣，
1: 对，没有领到酬劳，没有拿到薪水。
0: 蜈蚣吗？
1: 为什么？
0: 蜈蚣不受禄啊！
1: 恭喜你，冰雪聪明的这个女子，
3: 哦、
1: 哇！
3: 好厉害哦、
4: 我有用过，我有机会。开心了吗？我中奖了！
1: 哇，全家的荣耀在你身上，
4: 真的
1: 无功不受禄，
5: 真的可以猜对。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6: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7: 我们等你哦，
0: 等你啊！
8: 更多精彩内容，
9: 锁定星期一到五
8: 早上6到10。

0: 然却觉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浪，就算再见，梦里捡起名字点

0: Life is full of surprises. Some bring joy, and some bring pain. I'll always keep you close to my heart and remain in the times of our memories. Missing you.
1: 我要点歌。
2: 喂，你好，请问你怎么称呼呢？
3: Melly 啦。
4: 你今天想要点什么歌？
3: 林俊杰的瞬间的瞬间。你知道我几岁啦？
2: 猜你的年龄啊。哎、你这样子给我一个陷阱，让我挖一个洞自己跳下去。
3: 我80岁了。
2: 哈，
4: 你80岁？
2: 你讲真的讲假的？我听你的声音。
3: 我是1945年的。
4: 哇、就是我们听你的声音的话，可能最多觉得你是40-50岁。
2: 对对对，因为你要点的歌哦，很新嘞、瞬间的瞬间。
4: 你是喜欢这首歌的旋律，还是你比较喜欢它的歌词，还是你是比较喜欢那个歌手？
3: 不是这样讲，因为他们的歌真的是很好听嘛。我连我的女儿每次都讲，我没有看见一个人哦，这样老了还喜欢听这些歌。
2: FM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4: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3: 我要点歌。你们的老大回家了哈？
2: 哦，回家了。
4: 你要留
3: 啊？你这是假多哈？回家。
4: 你要留言给他吗？
3: 希望他再接再厉咯，做更好了。
2: 老大还要再接再厉，那我们算什么啊？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他们贴上什么样的牌子。
1: 玫瑰少年在我心里，
0: 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
2: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刘力扬的歌曲《寂寞光年》。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0点，来关心一下这个小时的天气以及路况。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个局部多云的一天，那到了中午时分呢，全岛多个地区都会下雷阵雨，那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哦。今天的气温介于24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请留意分别在以下的这个路段呢有交通事故。 PIE 前往大市过了卡朗威有交通事故，另外是 PIE 前往大市过了 CTE 市区呢有车子抛锚了，所以请大家小心开车。
2: UFM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今天是5月23号哦，星期六又到了我们最喜欢的周末了， Happy Weekend， 周末愉快。我刚才在想说，诶，这个是不是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了，就是最后一个周末，然后在想23号好像有一点早，但又感觉这个月好像比较长一点。后来我发现，因为这个月份呢，5月份一共有5个星期六，它就算是一个比较稍微长一点点的一个月份啦，感觉起来啊，所以大家的这个五月份过得怎样呢？我觉得时间哦，真的每次我都说时间过得很快，但真的很快，因为马上就是要到了我们这个年终了嘛 ，mid year， 然后还有多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是六月假期了，所以我知道说，其实我本来想说，就很多朋友下个周末开始会出国，但我后来发现，其实前一个星期有些人可能他们觉得哦。Avoid the crowd， 不要太多人等等的，然后可能前一个星期他们就开始带小朋友去旅游了，因为通常就可能最后一个星期学校已经改完试卷啦，然后最后一个星期比较放松这样子，对，所以我就知道说可能已经有很多的家长带小朋友出国旅游了。好啦，那今天呢，不管你就是已经开始在旅游的过程中，还是你正在筹备然后就开始pack 你的行李箱啊等等的，还是说呢你打算这个六月留在新加坡也没关系， OK， 我们就是要把争取每一分每一秒吧，我觉得说就六月我们还是要过得开开心心的当然就是不要只想着六月，想着今天呢我们也是要有一个开心的周末，好不好？好啦，所以呢今天十点到两点我 Phyllis 诗慧会陪你们一起听歌聊天。那这一个小时阶段呢我们会播放谁的歌曲呢？首先来的是李圣杰的歌曲，为什么呢？ OK， 听完你就会知道为什么马上就要播李圣杰的歌曲了，因为听说他好像要来咯。当然我也会播放杨宗纬、田馥甄、毛不易的歌曲，所以锁定我们的 UFM 1003。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5月25号中午12点 ，OCBC 信用卡会员可在 cisti.com.sg 优先购票。5月26号中午12点，新潮会员可在新潮.com 优先购票。

0: 王 Aden 的歌曲想了你六次，你什么时候想了一个人六次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就非常的有意思，想了一个人六次。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吴汶芳的孤独的总和，胡夏带来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以及李圣杰的手放开。李圣杰马上要开演唱会咯，星期一呢就要开票了，所以如果大家要购买门票的话呢，赶快可以去抢购了。星期一来临的星期一来，就是5月25号呢，就是 OCBC 的这个优先购票，然后呢星期二是心跳会员的优先购票。那如果你没有 OCBC 也没有心跳会员的话，没关系，可以等到了星期三中午12点，那是我们的公开发售，所以赶快去抢票啦。
1: 本周娱乐热点，
0: 本周娱乐热点，我们本周的娱乐新人，我们的这个主人翁呢，今天就要来聊一下新加坡的歌王林俊杰。哇，我觉得说到林俊杰，每个人都认识嘛。但是诶，最近呢就有很多的这个网民爆料，虽然说他可能就是穿的比较可能有戴帽子啊，然后有戴口罩等等的，但毕竟人家是巨星嘛，还是被认出来了。所以最近呢，他就是跟他的妈妈一起现身在美国纽约。那为什么呢？做什么呢？他为的就是要参加网红女友七七，然后他的这个毕业典礼。七七呢是在这个 Parsons School of Design， 帕森斯设计学院，就是在纽约的一所这个设计学院读书。然后呢近期是他的这个毕业典礼嘛，就有多名的这个网民在毕业典礼上呢，他们就偶遇了林俊杰。虽然说是身穿西装，但是就是有遮住啦，有戴口罩等等的。然后呢第一天呢，他其实就是和他的妈妈然后现身，就参加了这个学校的这个庆典，然后这个毕业典礼应该是维持了两天，所以林妈妈也是全程的陪同。我觉得回顾他们的这个整个旅程啦，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因为他们是去年底的时候12月29号的时候呢，然后公开认爱的嘛，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很多人不太看好这段恋情，后来就仅仅只是过了三个月的时间。那今年三月的时候，林俊杰庆祝他的45岁生日的时候呢他就有开香槟庆祝啊，切蛋糕等等的，然后拍出的就是 post 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些照片呢，都没有他的这个女朋友的身影。很多人就那时候传言说，是不是已经分手啦等等的。那如今就是再过了多两个月，那时候他其实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这个回应，我觉得他就是要狠狠打脸。两个月之后呢，他就跟他的这个女朋友一起在毕业典礼上就非常的甜蜜。很多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们把这个焦点放在年龄、身差、身份还是外界的这个声音，但其实如果把这一些因素全部都拿掉的话呢，其实毕业典礼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代表说你人生重要的时刻呢你的家人、你的亲朋好友愿意在场陪同你。所以呢，我知道这时候也是毕业季嘛，就希望说我们全部就是刚刚毕业的年轻朋友们呢，毕业快乐，然后正在追求爱情的朋友呢，也是祝你们爱情圆满。

0: 田馥甄的歌曲《我想我不会爱你》。刚刚我们也听到了林俊杰以及阿萨蔡卓妍带来的《小酒窝》。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请留意 KPE 的隧道前往 ECP 过了 Tampines Road 有交通事故，请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 KPE 的隧道前往 ECP 过了 Tampines Road 有交通事故，请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要提醒你的是 ECP 前往樟宜过了 Fort Road 有车子抛锚， ECP 前往樟宜过了 Fort Road 有车子抛锚，请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请你小心开车。
1: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2: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hk 热卖中，预购从速。
3: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刚才我们播放的两首歌曲是杨宗纬在《我是歌手》第一季里演唱的《空白格》啊，这首歌的原创是蔡健雅以及 TFBOYS 的《大梦想家》。那这时候呢，想要跟大家聊一点，就是这个周末还是说六月的学校假期呢，可以去哪里玩？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的这个状态啦，起码我就是听身边很多人就一直想说，想要就是出去走走，但是不知道去哪里。去太远的话，他们又觉得说，没有太多天的这个 leave 可以拿，然后呢，就是也不想要就是在家里发霉这样子，然后不知道要带小朋友去哪里啊。还是说可能就是跟你的伴侣然后两个人去约会也不知道去哪里，最近天气又很热嘛，所以尽量要找一个室内的地方，对不对？好，这是我的朋友介绍我的，但我自己最近比较忙，所以还没有机会就是去看看啦。但是我在网上看了很多这个照片影片等等的，我觉得好像蛮interesting 的，所以跟你们分享哦。那就是 Parkway Parade 的科幻主题图书馆。我觉得图书馆它一个很有趣的一点呢，就是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去，然后就是去读书，也可以跟你的伴侣一起去，也可以带孩子去，就不管什么年龄阶层，它都会有非常适合你读的一本书。尤其是呢这个科幻主题嘛，我觉得就是可以看一下未来的世界。然后我觉得它非常的方便，因为它就在 Parkway Parade 里面，对不对？所以就是可能你在 Parkway 吃饭啊逛街等等的，然后也可以就是去到四楼去看一下这个图书馆，因为它是一个 pop-up 的图书馆，它不会就是持续很久啦。我刚才看了一下，它会一直到明年的四月份哦，然后就是刚开始而已，所以现在就是很新很新的这个样子啦，可以去参观一下。一共呢是有4000本科幻书漫画，就有 Star Wars 啊等等的，然后也有一些互动的展示。它比较特别，它不像是印象中那种非常安静到不可以说话的图书馆。现在的图书馆我觉得它很特别，它就是比较 interactive 的，就是很多的这个互动环节嘛。然后呢，它整个空间就是富有未来感的设计，带你走进科幻电影的那种场景啦，所以就非常的期待。对，如果有朋友已经有去过的话呢，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感觉怎样吗？是真的就非常的好玩，还是照片好看但是没有很好玩？对，我可能我想一下，对，六月中啦，可能我就是找一个平日的时候去，对，因为我觉得周末我怕很多人。但小时候的我很喜欢去 Parkway。因为离我家就是没有太远，然后我也觉得说 Parkway 其实很多东西做，它的这个尤其是近几年它好像就是有装修啊等等的，有很多适合小朋友玩的游戏也是啦，所以可以去打卡一下这个科幻主题的图书馆。

0: 你好，我是林聪，我想点周杰伦的蜗牛。
1: 这首歌是给谁呢？
0: 我其实想点给一个非常棒的组合，一个组合叫啦啦啦是吗？
2: 你不要在那边狗腿啊！但是你点的歌是那个蜗牛哦。
1: 你是说我们很慢是吗？
0: 就是怎么样都会一步一步往上爬，这样的感觉，就是怎么样都是会达到顶峰的咯。
1: 是最喜欢的一个单元是什么呢？
0: 当然是 Joseph Ask 嘛。
2: 哦，那你问过问题吗？
0: 我其实有问过。
2: 这个我们不能透露，因为我们要保护当事者。
1: 对 对，但是你要给我们一些小提示吗？
2: 不要了。
1: 你那么喜欢 Joseph Ask， 你有没有在我们 Spotify 还是 Apple Podcast 就点五颗星？
0: 我有常听，我会一直往回听。
1: 回避问题哦。
2: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3: 6691-1003
1: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你没有点五颗星哦，你到底点几颗星？还是还没有点？
0: 还没点。
2: 虽然这样讲有点不好，但是就是如果你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就是多发一点问题给我们。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杨丞琳的歌曲《只想爱你》，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周杰伦的《I Do》以及毛不易的《不然》。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来关心一下这个小时的天气、路况以及新闻。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个局部多云的一天，那这里看到呢，西部以及上港、石龙岗、益顺这一带哦，都已经开始下雨了。那到了中午时分呢，群岛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所以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今天的气温介于24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分别在这两个路段呢有车子抛锚。 PR1 前往樟宜过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 以及 PR1 前往樟宜过了 Thompson Road 有车子抛锚。另外要提醒你的是， CTE 前往 AYE 在 Bradder Road 以及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是车多拥堵的，雨天地滑请你小心开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你好，我是 Phyllis 施慧，来关注一下这个阶段的即时新闻。在研究创新与企业2030年计划下，保健卫生部将在未来5年投入25亿元，以加强转化医院和临床研究。三大聚焦领域分别是推动精准医学、使用人工智能模型预测疾病风险及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为了实现健康长寿，保健卫生部也携手国立研究基金会推出大挑战项目，政府也会为这个项目另外投入3亿5000万元。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昨天在全国医学研究理事会颁奖典礼暨医学研究研讨会上致辞时宣布这项消息。人力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医生因家庭原因已请辞公职，黄循财总理已经接受辞呈。总理公署昨天发文告宣布，徐宝坤将从2026年6月1号开始卸下人力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两项职务。黄总理感谢徐宝坤在担任正职职务的10年间所做出涵盖了贸工、人力、卫生、永续发展与环境、国家发展及劳工运动等多个领域的贡献。徐宝坤将继续担任淡比尼集选区的议员。邱德拔医院推出老年科短住病房，以节省住院时间和费用。老年科短住病房和一般的老年科病房相比，短住病房会更早对病人进行评估、信息收集等程序，减短住院的时间。病人从挂急诊入住病房到出院，整个过程从以往的大约10天缩短到5天左右。老年科短住病房是邱德拔医院自2022年12月开始试行的项目，去年1月正式实施，目前有16个床位。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1: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2: 好啊，可是接下来。

0: 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1: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0: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1: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0: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新闻播报了之后呢，一连播放了三首歌曲，包括了周兴哲的《想念你想我》，张惠妹《我的存在就是爱你》，以及杜德伟的《把你宠坏》。好啦，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11:20，来到了我们的情感间的 OK 不 OK。 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单元的话呢，再次的声明，情感这一块没有对错，只有两人 O 不 OK， 所以节目叫情侣间的 OK 不 OK， 而不是对与错。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有一点意思，来到了我们的第26期，说的是恋爱经验 VS 长久关系，二选一呢，你会选择哪一种对象？第一种呢是谈过很多段感情的人，但每一段感情都非常的短暂。第二种呢是只谈过一个对象，但那一段恋爱呢就长达了很久，10年吧。 OK， 所以第一种呢就是很多很多的感情历史，但都是非常短暂的，可能不到半年的时间。那第二种呢就是只有一个对象而已，但是呢他的一段恋爱就长达了10年。我觉得这是一个恋爱经验 VS 长久关系的这个选择题。那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呢就觉得说，诶，第一种人啦，就是谈过很多段感情的，他谈过太多段会不会比较复杂呢？他会对感情认真吗？但换一个角度想，诶，那些经历比较多感情的人，可能他更懂得沟通，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更清楚呢什么种关系是最健康的。同时间呢，诶，我们来说说第二种哦，就是只谈过一个对象，但那一个对象呢就长达了10年。会不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他放下他的前任了吗？但同时间换一个角度想，他可能只是一个非常专注然后很长情的人，然后他可能也会比较的愿意经营关系，然后愿意的解决问题。所以想要跟你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大家跟我一起分享好不好？你们的观点就是你会更倾向于第一种很多很多段感情的人但很短暂，还是第二种就是只有一个对象但是是一个长达了10年关系的一个对象？OK， 跟我分享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哦、还有也跟我分享一下你们的性别，因为有时候从你们的这个 profile picture 我看不出是男的还是女的啦，我就想要知道，诶，这个男的跟就是男生跟女生之间啦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OK， 我等待你们的 WhatsApp。

0: 来星耀张仪，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1: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0: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张仪，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1: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0: 优惠附带条件。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ZQS 张绮珊的歌曲，这是你期盼的长大吗？刚刚我们也听到了梁文音的《还好》，以及萧秉治带来的《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这也是电视剧《难哄》的插曲。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我们现在就在讨论这个话题哟，然后想要邀请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可以发 WhatsApp 进来跟我分享一下哦，就是二选一呢，你会选哪一种对象？第一种呢，就是谈过很多段感情的人，但是每一段感情都非常的短暂，就可能不到6个月这样子。第二种呢，就是只谈过一个对象，但那一段恋爱呢就长达了10年。你到底会选择哪一种呢？然后再跟分享为什么，再播放多一首歌曲，然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想法。

0: 陈小春的歌曲《独家记忆》。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情感间的 OK 不 OK 第26期。那今天讨论的话题呢，就是恋爱经验 VS 长久关系。刚才呢，就让我们听众朋友们就跟我分享，就二选一的话呢，你会是倾向于选择一个谈过了很多感情的伴侣，但是都非常的短暂，还是说呢，就是伴侣只谈过一个对象，但那一段恋爱就长达了十年？Okay,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什么想法哦。很多的朋友呢都说二。对，第二种就是你们比较倾向于只谈过了一个对象，但那一段恋爱就长达了十年。哦，有一点超乎了我的预测。我原本以为会有很多听众朋友也选就是第一个啊，但很多听众朋友都选择了第二个选项哦。 OK,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不过他说第二种呢不代表说就是你的伴侣很好，因为虽然他的上一段恋情是长期的，但有可能是他的另一半在包容他，而不是因为他懂得怎样去维持那段感情，还是需要观察的。对，这位女士是50岁的过来人。 OK, 谢谢你的分享。对，有时候也要想想哦，到底是你在包容你的伴侣，还是你的伴侣在包容你呢？OK, 也有朋友说到呢，后者，因为走进走出爱情很累。 OK, 就如果是第一段啦，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选项的话，那一直走进走出的这段恋情可能会很累，长长久久的情感比较踏实，更加无需一天到晚都删除前任的照片和走出记忆。哦，不好意思，我觉得有时候你们跟我分享，我觉得很真实。然后对，如果一直进进出出的话呢，比较前者和后者也会频密，找到对的人太累了。其实我觉得因为可能现代人就是我们所谓的快餐式的恋爱嘛，就一直进进出出啊这样子。然后但是你问他们有没有认真呢，他们又会跟你说，对啊，我对待每一段感情都很认真，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它不会长久。OK, 没事，这个可能我们可以等到下一次，然后我们可以讨论这个话题。我觉得不一样的这个年龄阶段，可能要找的恋爱都不一样吧，我们的恋爱观都会一直在改变，对不对？好啦，那其实我觉得来到了就是恋爱经验 VS 我们的这个长久关系呢，很多时候其实感情它不是在比数量还是在比这个长度，而是在看一件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人呢在你们目前的这个关系里有没有变得越来越成熟，有没有就是越来越懂得怎么去爱别人。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他谈过了很多段感情，但其实每一段呢他都可以更加的了解自己。那有一些人呢就是只走过了一段感情，但走了很久，那段关系呢可能也让他就是学会了如何的坚持。但重点就从来不是过去有多少人啊，还是多长久的这个关系，而是就是在每一段关系的，就是这段关系里呢可以教会一个人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不要选择别人的过去，而是要选择他现在的样子。当然就是每一次我说到了这个话题呢，当然就是没有对与错，只有两人 O 不 OK。 所以呢，同时间也要希望我们所有的恋人们，就是不管你的伴侣以前有过几个对象，还是跟他的对象处过多久的时间呢我们都可以专注于他现在的样子，然后好好的经营你们的恋爱。

0: 张含韵还有姚晓彤在《天赐的声音》里演唱的歌曲《妥协》，这首歌的原创是蔡依林。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请留意分别在以下的这两个路段呢都有车子抛锚， SLE 前往 BKE 过了 Yochukang Road， 以及 CTE 前往 SLE 过了 Ang Mo Kio Avenue 1有车子抛锚。另外要提醒你的是 TPE 前往 PIE 过了 Pasir Ris Drive 8有交通事故，请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请你小心开车。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人间有爱啊，这是发生在台湾的一家咖啡厅。那有人看到这个咖啡厅的女店员，为什么她的前面鼓鼓的，然后看一下，哎，是一个 baby 嘞，哎，这个妈咪呢她带着她的 baby 上班，对，上班，哦，所以可见呢这个店家也很包容跟很友善对待啦，让这个妈妈可以很快的回到职场上面去。视频放上去之后呢也获得25万人的点赞，
4: 会引起那么大的回响。换句话说，其实有很多公司或办公室是没有那么欢迎妈妈带着小孩来上班，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公司是亲家庭，但是主管没有那么亲家庭，你也不好意思跟主管要求。
3: 可是我觉得我们公司是，哎，
5: 是吗？
3: 嗯，我觉得有一天如果抱着一个 baby， 他们可能觉得很难得，老棒生猪，还可以。
4: 如果你带 baby 来的话，我们会放鞭炮。
3: 谁的？重点是是的确的吗？
5: 打给记者。打给记者聊喽。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mores 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提供关节、骨骼和肌肉三合一支持，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关节不适，帮助行动更自在。5月24号星期天早上11点到下午1点， UFM1003 主持人文红和克敏将会到 Fair Price Extra Vivo City 分享更多 Blackmores 优惠和健康资讯。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阿桑的歌曲一直很安静，刚刚我们也听到了韦礼安的《忽然》。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现在的时间是中午的12:01，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以及路况。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可以看到哦，刚刚呢在义顺榜鹅那一带下雨，但现在已经雨停了。现在下雨的都在市区哦，卡朗、努维纳、汤林，对，这整带呢现在都在下雨。那今天是个局部多云的一天，到了中午的时分，就是现在的这整个阶段啦。全岛多个地区呢都会下雷阵雨，所以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今天的气温介于24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请留意以下两个路段呢有车子抛锚。 AY1 前往 MCE 过了 Benoy Road，请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也是车子抛锚的是 PIE 前往庄宜过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 车子抛锚了。另外要提醒你的是CTE 前往 AYE 在 Bukit Timah Road 以及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是车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来到了五月份呢，就是我的阿嬷的生日，我的奶奶啦。然后呢，每一年的这个时候，我每次都会困扰，我就会在想说，到底要送什么礼物呢？因为其实这几年就可能过去的十年吧，就几乎每一年我都是包红包。因为我觉得礼物真的很难卖，我不知道要买什么，就每次都是一束花，然后自己加一个红包啊。花是肯定的啦，那是不变的。因为虽然每次我送他花的时候呢，他都会说：“哎呀，浪费钱。”然后他就会说：“这个花等一下你放一两个星期，它就可能凋零了这样子。”但其实他转头他就会一直拍照，然后他也会放在他的房间。很久很久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他是喜欢的啦，只是可能他心疼，但没关系，就一年一次，就这个花还是要送的，对不对？但我觉得就是比较困难的是礼物本身，就是真的不知道要送什么。以前我可能就会想说，哎呀，买包包、买鞋子，或者是可能一些比较漂亮一点的东西。但是我阿嬷现在她就是可能走路没有那么方便了嘛，然后现在她出门她也不出远门了啦，所以就她会每次跟我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然后可以穿漂亮的衣服啊，背就是漂亮的包包还是鞋子等等的，她就说哎呀，就是现在可能只是去巴莎还是去附近的商场，所以她就没有想要打扮的这个意愿啦。我会说就他可能唯一就是还坚持的就是每几个月他都会去染他的头发，他会去烫头发然后染头发，他就一定要是一个卷毛，然后是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这样子。所以每次就会在想到底要买什么。后来我就想买就是健康的一些保健品啊等等的，就比如说燕窝。但其实这一些平常就我还有包括就是可能他的孩子们，我的阿姨叔叔们呢，经常都也是有买，然后家里好像也是太多了啦，就阿嬷应该也是喝不完了，所以就觉得没有必要送健康就是保健品来当生日礼物，平时也有了，所以我就卡住了啦，就觉得真的不知道送什么。当然我知道很多人会跟我说送给长辈的礼物呢，其实不是用金钱衡量，而是用时间来陪伴他们，就是记得他们的生日啊，陪他们一起多多的吃饭，陪他们多聊天，带他们多出去走走。但我就希望想说还是买一个小礼物，一点小心意，就真的不知道买什么。如果听众朋友有好的建议的话呢，可以跟我分享好不好？好啦，那这个小时阶段呢，我们会继续播放我们的优选好歌，包括了邓紫棋的歌曲《飞道儿》、徐佳莹、张韶涵等等的，所以一定要锁定我们的 UFM 1003。

0: 队长演唱的歌曲《假动作》，刚刚我们也听到了5566的《好久不见》，小男孩乐团的《我想要拥有你》，以及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好，刚才我就问听众朋友们，阿嬷的生日要买什么呢？然后有朋友就说可以用纯手工用心制作的哦，这个尝试这是一个莲花池哦 ，OK， 可以亲手做一点，就是艺术工品给阿嬷。有朋友也有说可以买黄金，可以做相册。我觉得这个挺不错的，做相册对，然后可以收起来，因为阿嬷就不太会用手机嘛，然后每次她也找不到她的照片哦。很好的建议，对，谢谢你们的分享。如果说最近就是家里有长辈就是马上要过生日的啊等等，然后也可以考虑一下。也有听众朋友说可以带他就是去做一个脚底按摩之类的啦。好啦，谢谢你们的分享。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来聆听一下，既然我们说到阿嬷嘛，阿嬷总是会有很多好办法的，对不对？来聆听一下就是丽梅扮演的这个 Jerome 阿嬷。今天阿嬷会教我们什么呢？
1: 不怕不好玩，
2: 只怕你不玩。
3: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4: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玩一下
5: 阿嬷来喽
6: 呀。阿嬷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可以很轻松的就把一个已经绑死的塑胶袋塑料袋给拆开来
5: 哦，
6: 因为我们通常去打包食物啊，你要
5: 没有问题，我绑到很死哦。
6: 那有耳朵的那种塑料袋，
5: 这样子对不对？这样子绑死对不对？我绑两个结啊，死结啊，三个可以吗？
6: 随便，
5: 真的哈、用力拉，
6: 好，可以。
5: OK， 这个，好了
6: ，OK，
7: 打不开怎么办？
6: 可是它的两头还是有那个耳朵嘛，
5: 对，
6: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只要把它的耳朵把它转成有点像一个绳子这样子，
5: 一个细细的绳子，
6: 你就往内推。
7: 往内啊，
6: 往内推，
5: 往那个结的地方，往结的地方推进去。
6: 对，一边不行，你就用另外一边去试看，另外一边也是把它转转拧拧拧啊，拧到
7: 要把耳朵弄到很细很细很细。
6: 往内推，往内推。
5: 阿嬷，我要睡着了，
7: 因为太死了，你绑的是个死结。
5: 如果是同事帮我打包午餐，我现在要饿死了。
6: 不是，有些人可能会去捡它，你知道吗？
7: 对，不要浪费，还可以重用的这个塑料袋哈。对。它的原理在于就是把那个耳朵弄得很细，它才可以有空间推进去。
6: 你弄得很细，它也变成很硬。你看，拆开啦，
7: 才可以使劲嘛。
6: 开啦，
5: 好厉害哦，阿嬷，
6: 你知道？
7: 它已经解开了第一节了，现在要解开第二节。
6: 你看，又开了。
5: 哇，
6: 看到吗？
5: 阿嬷好厉害哦！给阿嬷掌声。
7: 对，我一直来相信你是做得到的。
6: 对，来你也示范，你再把它绑死啊！
7: 绑死啊！
6: 平时打包食物，你就会可能有塑料袋嘛，对不对？塑料袋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帮你绑一个结，然后有些时候他怕太松，他们再绑多一个结。
7: 这个可能比较容易，因为他耳朵比较大，你试试看。
6: 就给他绑死了。所以像这样子呢，这个时候你就把他的耳朵那边就拧拧拧拧拧，把它拧到有点像一个绳子一样，它就变硬了嘛。那你就往内推。
5: 哦，可以耶。
6: 对。如果一边不行，你再转去另外一边，另外一只耳朵，再拧拧拧拧拧，然后呢，再推推推推推推推。
5: 所以有了这个方法之后呢，你可以拯救很多很多的塑料袋，
6: 可以再循环再用，哇，对吧？
7: 感谢阿嬷，
6: 谢谢大家。

0: 梁静茹的歌曲《会过去的》。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邓紫棋的《差不多姑娘》以及那英的《默》。
1: U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今天呢，要跟你们分享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呢，其实播放应该已经有一个月了，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跟你们分享，所以就借此机会跟你们分享啦。啊，它不是一首新歌哦，它是徐佳莹的《言不由衷》，然后这首歌曲是由艾怡良作词作曲的。啊，不是一首新歌，但是最近呢，我在浪姐里听到曾沛慈的翻唱，曾沛慈还有张悦的这个翻唱，我觉得很好听，所以就跟你们分享。啊，我就是这一阵子我有在看浪姐，其实不算真的是有在追踪啦，但是我会在就是短视频里，然后我会去追我想要看到的某些选手，就曾沛慈的我一定会去追，因为打从他在超级星光大道就是20多年前吧，已经有听他唱歌了，所以觉得我就会去留意他的这个状态。然后也有一位是他叫王蒙，他是中国的，以前他就是国家队的，然后是一个体育生啦，啊，现在已经就是退役了。我觉得他很可爱，说实话就是他的气息很好，就是中气十足，果然是运动员。但就是唱歌跳舞当然就不是最厉害最强的啦，但我觉得就是这个综艺效果很好，他真的很可爱，就很喜欢看他的一些互动等等的，所以我就是有追一些我自己觉得会比较好看的一些舞台。然后最近是师姐来帮唱嘛，我就觉得师姐回来了，他们请的都是歌手，所以就挺好的，好像就请了尚雯婕啊、萨顶顶啊、何洁，然后演唱就非常的好听。好啦，所以今天就跟你们分享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版本哦，这个呢就是徐佳莹，她是演唱的这个《言不由衷》，然后在浪姐里呢是由曾沛慈还有张悦一起演唱的。这首歌它的旋律就是非常的淡然，然后感伤，它的歌词就非常的利落啦，你听你自然就会明白什么意思的那一种。好啦，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第一次我打通哎、欸，
1: 我要点歌。
2: 怎么称呼呢
0: ？Alice，Alice，
3: 你今天想要点哪一首歌呢？
0: 忘情水咯。
3: 你是刘德华的粉丝是吗？
0: 我蛮喜欢他，我有看到他演唱会啊。为什么不可以点张学友的歌了啊？
3: 嗯，因为
2: 刚才播，你其实是张学友的歌迷是不是？
0: 我也是有去看他的演唱会，
3: 所以你比较常去张学友的演唱会，还是比较常去刘德华的演唱会？
0: 啊，有就去咯，儿子买给我，我很喜欢那个文红啊。
2: 你是不是也想要听老大的演唱会？
1: UFM 1003，我要点歌。
2: 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1: 6691-1003
3: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2: 最近有很多那个竹玉的歌哦，中国风，你知道竹玉吗？
0: 竹玉啊，
3: 不是竹玉，那个竹玉电视剧。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唯一。

0: 831的歌曲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张韶涵的梦里花，以及飞道尔的也许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首歌。下午好，这里是 UFM1003，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小时的天气路况以及新闻。
1: UFM1003 天气报告，
0: 今天是个局部多云的一天啊，目前看到呢，东部已经在下雨了。那中午的这整个时段呢，全岛多个地区都会下雷阵雨，所以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今天的气温介于24至35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请留意分别在。哇，以下的这五个路段呢都有车子抛锚，这是近十分钟的一些路况哦。好，这五个路段呢车子抛锚的分别是 ECP 前往樟宜过了 Fort Road， AYE 前往大市过了 Lower Delta Road， ECP 前往樟宜过了 Celine Avenue， 请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 BKE 前往 PIE 过了 KJE，以及 KJE 前往 BKE 在松埃登嘎的出口处都是车子抛锚的。另外要提醒你的是，在 KJE 前往 BKE 在 Trachukang Drive 的入口处有交通事故，请你小心开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来关注一下这个阶段的即时新闻。去年本地共有166名公民与永久居民感染可导致艾滋病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简称 HIV。这高于前年的151起，超过一半的新增病例在确诊时已属于晚期感染，这也凸显了公众及早检测的重要性。为鼓励 HIV 患者在确诊后尽早接受治疗，并进一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保健卫生部将从今年6月1号起，把用于支付 HIV 药物费用的保健储蓄户头每月提款上限，从目前的550元调高至850元，并允许患者动用家庭成员的保健储蓄户头支付治疗费用。HIV 会攻击人体免疫系统，若未及时接受治疗，可能发展成艾滋病及后天免疫缺乏综合症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简称 AIDS。汤深东海岸线地铁服务时间调整首个周末，今天一早已有不少乘客在部分地铁站外排队等候接驳巴士，工作人员也在场引导人流，整体秩序大致良好。配合汤东线第五阶段通车的准备工作，从5月22号到7月4号，汤东线服务将在星期五提前至晚上11点半结束，星期六则会延后至少早上8点半才开始。陆路交通管理局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按照每日平均乘客量估算，提早结束和延时开始服务的安排，预计分别影响约11800人和4600人。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蔡健雅的歌是《红色高跟鞋》，刚刚我们也听到了陈环的《我真的会哭》，以及 Aline 的《位置》。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马上呢，我们就要来一起聆听心灵的心灵小故事。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为自己的反应负责。
1: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2: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1: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2: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1: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2: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3: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莹的心灵小故事。
4: 有个焦虑症患者说，主管暴躁易怒，给我很大的压力。如果换一个说法，是我接收了主管的情绪，让自己压力很大。这两句话是不一样的。别人有什么样的情绪，他暴躁易怒，喜怒无常，口气不好，脸色很差，这全都是他的事。至于要不要接收他的这些情绪，就是我们自己的事。医生每天看那么多病人，为什么不受影响呢？只要知道那些问题不是你的，就不会被他们影响。有位师父去传道，在旅途中碰到一个不喜欢他的人，连续好几天，很长一段路，那个人用尽各种方法污蔑他。最后，师父转身问那个人说，如果有人送你一份礼物，但是你拒绝接收，那这份礼物归属谁的？那个人回答说，属于原本送礼的那个人咯。师父笑说，没错，今天你在我面前说的那些话，我不接受，那些谩骂就再度归你所有。要拿回自己的情绪主导权，就要先去划定情绪界限，哪些是我的情绪，哪些是他的情绪。你不必为别人的情绪负责，但是你必须为自己的反应负责，因为这些都是你能控制的。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的歌曲差一点，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告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有路况请留意，分别在以下的两个路段呢，有车子抛锚 BKE 前往 PIE 过了 Mandai Road， 以及 AYE 前往 MCE 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有车子抛锚。另外要提醒你的是，在 Central Expressway 高速公路前往 AYE 在 Orchard Road 的出口处，以及 Beaufort Road 前往 Cairnhill Road 过了 Orchard Link 那里是交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2: 起来。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Melody 演唱的《爱多少早知道》，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叶慧馨的《My Flame》。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2: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1: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3: 5月25号中午12点 ，OCBC 信用卡会员可在 sisty.com.sg 优先购票。5月26号中午12点，新潮会员可在 sinchao.com 优先购票。
4: UFM 1003，优选好歌，

下午好，这里是 UFM1003， 我是 Phyllis 诗慧。如果你近期不是很开心，情绪不稳定，焦虑烦躁，那我想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和你分享一件事情。其实呢，你的情绪不是问题，它是一种提醒，也是一种指引。我们很多时候呢，一旦有负面的情绪，就会立刻想要把它压下去，觉得自己不应该难过，不应该焦虑，不应该嫉妒别人。但其实情绪从来都不是用来伤害我们的，它更像是在提醒我们有些东西需要被看见。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哦，比如说嫉妒，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情绪，你不应该嫉妒别人，我们应该对自己拥有的东西感到满足。但其实嫉妒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看见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或许我们可以达到这样子的生活。害怕呢，也不一定是弱点，很多时候它反而出现在我们正在靠近成长的地方，因为真正的改变本来就会让人感到不安。而愤怒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可能我们的界限被越过了。后悔则是在告诉我们，你正在学着理解过去那个还不成熟的自己。焦虑是当我们太想要控制那些无法控制的人事物。当然还有一种情绪叫做迷茫。我在这个情绪迷茫的情绪当中循环了好一阵子，但后来发现它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它只是在说明你正在往新的阶段走，只是还看不清路。所以慢慢呢，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情绪其实不是我们的敌人，它只是在提供我们信息，而我们的情绪呢，是可以影响我们的想法的。如果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我们的这个情绪，就与其想着不要有情绪，不如我们停下来接受情绪，听懂他在说什么，然后听懂了这些情绪，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动作，那或许会有新的一些理解哦。加油，朋友们！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一名年轻男子他搭飞机啊，这名男子是坐靠窗的、
3: okay.
2: 然后看到旁边的老伯一直往外看，好像要看窗外的风景。原来老伯是第一次搭飞机、他就让给这位老伯。
3: 其实买机位是看你是理性还是感性的一个人，通常坐在这个窗边是比较感性的，想要看看那个风景啊，上下飞机的景物。
2: 我纯粹是生理性
4: 对
2: 的，想要坐
3: 靠厕所
2: 啊，对，我心里还是很浪漫的，我想要靠窗的。
3: 我以前搭飞机都是会要求坐窗口的。当我到香港的时候呢，如果我往下看，在左边的那个地方就会看到将军澳坟场，就是王家驹他的那个坟地啊，心里面突然间觉得很感触。
4: 敢听哦！刚刚我很认真在想、有没有曾经接触过陌生人的温暖？
3: 是有很多啊，在酒吧发生的事情，
4: 就是
3: 喝挂的时候，
4: 有没有到挂、就有人过来会递一杯水给我啦，拍拍我的背啊，这个都很温暖。
3: 喝到僵啊，有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叮当的歌曲猜不透，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我也终于等到我下班了。好了，也没有终于等到我下班啦，就在空中跟你们聊天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而且我也还没有下班。对，就是在空中拜拜，但是啊，等一下就是这整个周末都有很多的这个工作啦，然后就很幸运。对，所以呢也希望说今天还是说这个周末，不管你是在工作也好，还是说你现在就是在好好的休息，都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健康。说到健康呢，一定要跟你们分享就是明天的一个小活动，由我们的 DJ 劳大跟克敏他们会在 Fair Price Extra VivoCity 的 Fair Price Extra 然后跟你们一起互动哦，这是由 Black Morris 的一场活动，所以呢是明天早上11点到下午1点，明天呢在 Vivo City Fair Price Extra 会有老大跟柯敏，他们会跟你们分享就是 Black Morris 一些保健品的优惠还有健康资讯，所以一定要就是保持灵动的每一天，然后明天呢就可以到 Fair Price 的 Vivo City 的 Fair Price 与我们的两位 DJ 见面啦。好啦，我是 Felix 诗慧，我们下个周末再见，祝你们周末愉快，拜拜。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洪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流量点播歌曲是王燕威的《记得吗》。说到王燕威，你可能对他的名字不算陌生，因为这几年在网上很红的《离开我的依赖》原唱就是他。王燕威的声音一直都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温柔里面带有一点点的脆弱感。这次的新歌《记得吗》也是一样，没有很复杂的编曲，反而用一种很安静的方式慢慢把那些以往的回忆给唱出来。我自己很喜欢副歌里的那一句，能不能回到那一天把喜欢你挂嘴边。有时候最遗憾的不一定是失去，而是有很多的话当时没有来得及说出口。所以如果你现在的心里可能也有一个一直让你忘不掉的人，听到这首王燕威的新歌《记得吗》，你应该会很有感触。

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

0: 的心。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为何天生不
1: 是女人？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2: 你好，我是陈洁仪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洪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专业推荐歌曲是赵群的《未完成的心事》。赵群是在台湾发展的新加坡艺人，他在今年5月份开始每个月都会推出一首新歌，预计在今年的11月份就会发行他的首张个人专辑了。率先登场的歌曲《未完成的心事》特地选在5月20号也就是520这个充满告白氛围的节日发行，可是这一次他唱的不是那种甜甜的爱情，反而是一种关系在结束之后还没放下的那种心情。这首歌很贴近现代人的感情状态，有时候一段关系结束了，生活看起来也已经恢复正常，但总是有一些情绪还停留在原地，可能是一段没有说完的话，也有可能是在深夜突然想起对方的某一个瞬间。未完成的心事这首歌写的就是这种以为放下了，但其实你还没真正走出来的那种感觉。整首歌听起来很安静，但情绪会慢慢堆叠上来，很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慢慢的品味。

0: 选好歌，非听不可。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这周 Sarah 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来自新生代歌手黄霄云在刚刚过去的520 5月20号发布的最新单曲，歌名非常的 sweet， 叫做《年少心动雨季》。这首由黄霄云亲自作曲的《年少心动雨季》就像是一封跨越时空的信，从校园时代的遗憾起笔，将那一份年少时的酸涩和无奈编织进词曲之中。他凭借极具感染力的声线，唤起了每个人深埋心底的青涩往事，是那个在日记里反复涂写的名字，是走廊上刻意制造的偶遇，是夕阳下默默注视着的背影，是一句说不出口的告别。或许结局不够圆满，但是相遇本身呢，就足够灿烂。希望你在这一首《年少心动雨季》的旋律当中，能够与曾经雨季逆行的自己久别重逢。

0: FM 1003，啦啦啦4到8。
1: 乘风破浪的姐姐是直播的，其实我没有看，
2: 你也是没有看
3: 我有看，
1: 他跟陈耀两个人，哦哟，我们看得下去没？就是他那个唱的这样差，其中一组啊演唱啊，然后网友的一个评论就很有趣，他说他们在好听跟难听之间选了好难听。
3: 好难听你说的
2: 是那个三个人的吗？
1: 李小冉那组的，
3: 对，心愿便利
1: 店，我觉得好好笑。然后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片段，是鲁豫访问范晓萱为什么不参加，他说他们开出的第一个条件，我就没有办法满足他们，
2: 那就是
1: 早起。其实早八早就要起床，
3: 但我相信其实很多要去这个节目的都是希望可以在节目当
1: 翻红，
3: 对，就是赚一些人气这样子。
1: 就是我在想说这是一个怎样的心态，就是很想红。
2: 你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吗？因为你一直都红着，是不是？
1: 因为我叫黄文红。
3: 我也有一个红网。
1: 你是有一个红的脸。你叫沈佳红咯。
0: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如果今天啊就是那个披荆斩棘来邀请你的话，你会去吗？
1: 应该是诈骗吧。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时间来到下午2点59分，这里是 UFM 1003直播班节目。嗨，你好，我是 DJ Alan。今天星期六下午就由我来这里陪你哈，一直到晚上7点钟。想问你一句，你这个星期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瞬间，还是一样忙着赶着，然后一转眼就来到了周末了？刚才也收到了一些听众说，哇，最近也是很忙哈。刚才听到的歌曲呢，包括了阿琳《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以及王力宏的歌曲 WHY。 刚才也是有在跟几位听众聊天，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是不是生活里很多东西都在变哈，但有一件事情其实没有变。从小到大我们都一直被提醒着，就是我们要吃的健康，就是 eat healthier， 少油一点，少甜一点等等，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认真去想一想，什么叫做健康饮食？想问你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一样食物哈，就是在你生活里不能没有的呢？是不是咖啡、奶茶，还是夜晚那一碗热腾腾的面啊？当然你可以跟我分享哈，88551003来告诉我，你觉得自己最离不开的一样食物是什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今天会跟你聊一个关于这个饮食决定寿命的一个东西啦哈。OK， 六种长寿食物，好，稍微跟你来聊聊一下。但是在那之前，如果你刚才在收听到的话呢，我刚才问了你一个问题哈，有没有一种食物是你生活里不能没有的呢？啊，欢迎你 WhatsApp 过来。先来关心路况， PR1 朝张仪经过 Jalan Yunus 那边有道路工程正在进行，也看到 BK1 朝乌兰方向经过 Mandai Road 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总觉得好像我每次值班的时候呢，大多数啦哈，没有说每一次，大多数都会下雨哈。我觉得下雨天听广播还算是有那种还蛮不错的一个感觉啦，对不对？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本地多个地区在下午时分会打雷下雨哈。当然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也希望你放慢车速啦哈，小心开车。
2: 现在的时间是
0: 3点01分，下午好。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当然非常感谢你把准锁定在 UFM 103周末班节目啦。收到了很多听众们啊，尤其是我的忠实听众们，哇，你们都好准时呀。7861说他每天早上哈，早餐都要吃米浆粿。8094说咖啡啊，然后也看到一些听众朋友说，我最喜欢吃 Hokkien 米，福建面。OK 啊 ，Jasmine 说，哎 ，Alan 你是不是雨神啊？你值班都就是大多数会下雨。好，刚才为什么跟你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最近啊，看到一个网红他在Instagram 就说到了这一句话，他说，我们每天吃进去的东西就决定了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看到的那个时候其实听了一下，因为讲真的，我们每天都在想工作啦、赚钱啦、睡眠，但是很多时候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吃进去的东西。所以刚才就问了你一个问题哈，如果说长寿食物你会想到的是什么呢？当然肯定不是 Hokkien 米啊，也可能不是咖啡。OK， 今天跟你聊一下哈，六种长寿食物，发现诶，其实很多都不贵，而且呢楼下或者是超市都能够买得到。第一种是我最近一直在吃的，就是坚果哈，坚果啊，很多人以为只是零食，但是其实里呢它有很好的脂肪哈，维生素 E， 对心脏很不错的。所以你一边看 Netflix 啊，一边默默的把整罐吃完或者整包吃完也应该无妨。第二种是抹茶，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很爱喝 matcha 哈 ，matcha latte 啦 ，matcha 蛋糕啦。但是我觉得，就是与其去搭配冰淇淋或者是拿铁，我觉得有时候你在星期六的下午，像好像在听节目的时候呢，雨天嘛，对不对？然后你泡一杯热腾腾的抹茶，我觉得应该是还蛮不错的，对不对？第三种，哇，我的爸妈每次念我说为什么我不喜欢吃三文鱼哈，三文鱼是最有名的，就是它的 Omega 3 对大脑心脏很好啊。当然除了刚刚我聊到的这三种的食物健啊，这个叫做什么长寿食物之外呢，其实蓝莓还有这个豆腐都是不错的啊。谢谢3024，你答对了。他说这个发酵的食物啊，像酸奶、miso 味增还有泡菜，有时候吃也是不错，因为它可以促进我们这个肠道的健康哈。有时候可能不是因为你脾气差，可能是因为你肚子里面的那个菌群啊在闹情绪。所以当然如果你在收音节目的话呢，也可以跟我继续的分享哈。如果真的能够选一种你愿意长期吃下去的食物，你会选什么呢？当然今天刚才跟你分享了几种哈长寿食物推荐啊，当然也整理了一个算是一个讯息图吧。所以如果你想收到这个讯息图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88551003，你的那个关键字呢，你就打长寿 ，OK， 两个字，长寿88551003。

0: 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凡事尽心尽力就是最好的结果。锁定 UFM 103周末班，让 DJ Allen 在空中和你一起聊生活，一起感受周末的节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你在几号车厢？我去找你。
0: 好，所以要说到这个讯息图的话呢，长寿两个字哈，有坚果、抹茶、三文鱼、蓝莓、豆腐，还有发酵的食物。好了，我应该听我爸妈的话，多吃三文鱼。

0: 下午3:19听到了 JJ 林俊杰的歌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之前也有宇恒依然是朋友以及派伟俊的歌曲《单程票》。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饮食决定寿命这一句话，你可能也会听过，但是听起来有点大。说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每天吃进去的东西可能在慢慢的影响你的身体状态啊。其中一位听众手机尾号0418，他说 DJ Allen 下午好，他说哇，他跟我分享了一个叫做 Blue Zone Food 的。OK,Blue Zone Foods, 我觉得诶还蛮有意思的哈。当然我等一下去上网看一下那个资料。好像看起来太健康了吧，太健康的我也吃不下。我好像看到了有鳄梨，然后有蓝莓，还看到了什么红萝卜等等的哈。哇，看了，如果每天吃这样应该很容易肚子饿吧。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但是有时候呢，如果你每一天啊大鱼大肉也不太好啦，对不对？好，先来关心路况咯。 SLE 朝 BKE 方向经过 Upper Thompson Road 发生了交通事故，状况回堵到了 Lantone Avenue, 要开车的朋友避开第一条车道。也看到的是 ECP 朝市区方向经过 Marine Parade 那边有道路工程正在进行，请避开第一条车道， Avoid Lane 1。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哎，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4: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3: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4: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3: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4: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是的，刚刚呢就和你聊到了长寿食物，也问了你一个问题，所以如果你只能选一种健康食物，你会选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每次聊到那种好像健康饮食啊，很多听众们的反应都不太一样的。有些人很认真，会说坚果、三文鱼，刚才我说的那些，但有些很现实，直接跟我讲说，哎呀，你可以让我先戒掉奶茶再说啦。但也没有错啦。但是有没有发现，健康这件事情呢，其实不是突然变健康，而是你每一天一点点的那种选择啦。比如说你今天多喝一杯水，你少喝一杯就是手摇饮料像泡泡茶之类的。或者晚餐你从炸鸡换成清淡一点的饭菜。其实它不会立刻改变你的人生了，会慢慢的去改变你的状态。所以刚才问了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一样食物是你长期愿意吃下去的呢？因为这个答案呢，其实比最健康的食物是什么更真实啊。重点是你有没有在喜欢和身体之间呢，找到一个可以长期走下去的方式。听众6122他说，这个我懂，这个不是食物，是他的生活方式哈。他说要先考虑什么东西都少带啦啊，还是少糖啦，少奶啦，还是怎么样的啦哈，就是因为他觉得平时喝的比较甜一点啦啊。OK, 3024他说他最每天都想吃的就是那些面啊饭啦、米饭啦、炒粿条，很真实。新加坡人其实基本离不开碳水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的 comfort food, 对不对？我完全理解，不是你的问题，是分量的问题啦。OK, 看到很多朋友们都选咖啡哈，可能这是现代人的氧气吧，而不是不需要咖啡，而是早上如果你没有它，真的开不就是好像没有开启你一天，是不是？OK, 6068他说他是健康派啦哈，他选的是果汁还有沙拉。其实果汁有些很甜的啦哈。 OK, 所以我会跟他讲说可以喝，但是不要每天喝太甜的那些果汁，尤其如果你在外面买他可能加了多一点点的糖分的。好，当然刚才在也是有跟你聊到，我准备了一个讯息图，所以如果你想收到的话呢这个时候88103你可以发 WhatsApp 过来哈。饮食两个字 ,OK? 我相信在新加坡多个地区正在下雨当中，对不对？所以也可以泡一杯热茶喝，吃一点坚果如果你家里刚好买了蓝莓的话，也可以从冰箱拿出来一下。周董周杰伦的歌曲《那天下雨了》其实现在就在下雨，对不对？

0: 谢谢听众手机尾号2682，他说 Alan 下午好，其实最好的是吃原型食物的，所以他说可以减少吃加工食物，还有水果搅成果汁，因为糖分那个含量会把血糖飙升，所以是最好少喝啦哈。最好是吃苹果、橙、西瓜等等的，苹果我还蛮喜欢的，也不说很不算是很贵啦。刚才在播过的时候呢，我就和我就是其实我有一个 Telegram 群组嘛，然后在跟听众们在聊天，所以如果你也想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发那个链接好像还是照片啊，还是讯息图没有收到的话呢，我通常会第一时间把它上载到我的群组Telegram 群组，所以如果你想要那个链接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写一个加一 ,OK, 到88513，稍后我再把那个网址给你，好不好。听到的歌曲来自 Alex 杜德伟的这首歌曲《嫁给我》。说到了 Alex 这位 R&B 舞王要来到新加坡了即将在7月18号晚上8点钟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热力登场。出道40年了 ,Alex 杜德伟呢坚持还是就是他的这个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只为了在舞台上展现最完美的这个表演给你哈。7月18号号星期六晚上八点钟，票价从98元起哈，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当然已经正式公开发售了 ，OK。所以如果你想要购买那个票的话呢，可以去 cystic.com.sg。联合早报 UFM 103和963好 FM 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cy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2: 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mores 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提供关节、骨骼和肌肉三合一支持，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关节不适，帮助行动更自在。5月24号星期天早上11点到下午1点， UFM 1003主持人文红和克敏将会到 Fairprice Extra Vivo City 分享更多 Blackmores 优惠和健康资讯。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继续在约 FM 03的空中陪你听个聊天，就是艾薇的歌曲《失重前幸福》。刚才在跟听众们在聊天，今天我带了我的那个 Snorlax 卡比兽来陪我值班哈。然后9172说：“你看我家里有小叮当，很 Q 很 Q。”

0: 通过 UFM 103周末班为你送上了山本卓正胜的歌曲 Awesome， 然后之前也听到了艾薇失重前幸福，3:41咯。
1: UFM 1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以下的路段、哦、特别好、哦、要小心一下啦。 SLE 重复 SLE 朝 CTE 方向经过 Woodlands Avenue 12发生交通事故，这里是有车子抛锚了，那是朝市区方向行驶的 ECP 经过长益 Coast Road， 请避开第三条车道。最后是施工的路段，那是 KJE 朝 BKE 在孙来城啊之前，请避开第四条车道。再多60秒要和你进行的就是周末书点室，今天要和你聊聊一些什么东西呢？
2: 来星耀张仪，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3: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2: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张仪，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3: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2: 优惠附带条件。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个周末 DJ Allen 将带你一起关注生活中的大小事，分享日常故事，聊聊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趣事和烦恼，让你发现不同的想法和共鸣。
1: 约翻1003周末说点事。
2: 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我是 DJ Allen， 来到了周末说点事这个单元了哈。你有没有身边一些朋友是快40岁的呢？开始担心以后怎么办？今天想跟你聊一个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静悄悄有共鸣的话题哈。今天的主角我们就叫他老飞侠啊，我们就不说出他的真实名字啊。老飞侠今年39岁，单身，一个月呢收入大概4000多块了啊。最近这段时间呢，他一直被一个问题困住。他说他开始认真的在想，哇，如果接下来人生还是这样的话，我以后应该怎么办？因为前两年他其实有认真想买房子，那时候一直觉得再看看啦，再选一下，迟一点没有关系。现在呢回头看一下，哇，房价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其实最大的懊恼是自己是不是以前太挑太慢决定，现在如果再看 resale 啊，压力已经大到他开始觉得是不是已经超出自己的能力了。再加上他没有结婚，然后生活开销也一直在涨哈，所以最近他就突然有一种很强烈强烈的这个焦虑。他说，哇，今年39、40岁了，银行存款也不到3万哈，薪水好像也就差不多这样子，如果到了40岁还有没有机会翻身？我觉得真实的是他不是在抱怨，而是那种很安静的无力感哦。尤其如果当你看到身边的人开始买房成家生活稳定，你会可能怀疑啦，说诶，是不是自己很慢咧，还是说在网上看到有很多人给他一些不同的一些角度啦啊。有朋友说其实单身人士也是有办法申请小单位，只是未必是没有完全机没有这种 no chance 啦，也不是这样讲哈。也有人提醒他说现在最重要啦，不要一直去想过去，最重要是接下来怎样去重新的去调整自己的生活啊。然后他我看到另外一位网友也说，自己以前30多岁觉得人生卡住，后来呢慢慢调整生活，开始存钱，人生就慢慢动起来了。所以我今天想问你这个问题哈，如果你是今天的主角老飞侠哈，39岁，收入 normal 哈，普通，开始担心未来，你觉得接下来他应该做什么？是先拼命存钱解决房子，还是先不要一直觉得自己太迟了啊？因为我觉得像很多新加坡人不是就是在那种某个年龄突然间有一种来不及了的那种焦虑啊，所以今天来看看一下你的看法，来聊聊你怎么看。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陈小曼，爱是奖励还是惩罚？回答：
3: 爱当然是奖励啊，怎么会是惩罚呢？除非你不喜欢他。
2: 这我觉得 overall
3: 对，
2: 还是奖励。
3: 有时候你看似好的东西，未必是好的。
2: 看得出我跟梅姐是
3: 完全不同的观感。
2: 什么叫不同的观感？我不跟你站在同一阵线。
3: 一样呗。
2: 你有没有听我讲话的，梅姐？我只求你看我一面，听我说的话。不好意思，我最近很 drama。因为我就在演 drama，
3: 他们最近正在如火如荼的排练他们的月光下的
2: 榴莲恋人。我刚刚讲的就是丽仪的台词。
3: 他在里面遭遇这么糟糕啊？
2: 哦哟，你要去看啊？对。
3: 所以他另外一半连看他一眼都不看啊？
2: 对。
3: 他少化妆了。那如果有一天你找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在你面前化了妆，哇、哦，超级无敌漂亮哦！有一次你看到她卸妆的时候，她是双眼皮变单眼皮，卸掉妆是没有眉毛的。
2: OK， 关灯。
3: 关灯就好了。
2: 我本想关灯处理，可是听起来又不对。
3: 暴打，
2: 打自己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3:59听到了温岚还有冰球乐团合唱的歌曲一个吻的时间，之前也听到了这首歌曲最会装没事的人，这是一首新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PIE 朝张仪，经过 CTESLE 那边有车子抛锚了，请避开第三条车道。同样的情况发生在 CT1 隧道前往 SLE 经过 Merchant Road， 最后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路段哦，那是朝 CT1 方向行驶的 SLE 经过 Woodlands Avenue 12。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看到了这个气象图哈，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本地多个地区应该是雨已经停了哈，但是这边是说应该可能会再到了傍晚时候呢也是会下一点小雨了哈，但是还是劝请你带雨具出门。24到35度，
2: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点钟。
3: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善达社区保健机构在雾兰开设了新的牙科中心，每天可为大约12名客工提供服务，以15元起的收费提供基础牙科治疗及后续护理。人力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迪内西今天为中心主持开幕。研究也显示，不少客工因为经济压力、工作繁忙和医疗意识不足，往往延迟牙科治疗，可能导致慢性疼痛及生活质量下降。去年本地一共有166名公民以及永久居民感染 HIV， 高于前年的151起，其中超过一半在确诊时已经属于晚期感染。为了鼓励及及早治疗，卫生部将从6月1号起提高使用保健储蓄支付 HIV 药物的每个月提款上限，并允许动用家庭成员的保健储蓄支付的费用，以减轻医疗负担。但宾尼居民受访时认为，保健卫生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辞去政务的一些职务，不会影响他履行国会议员的职责，甚至可能有更多时间服务社区。总理公署早前宣布，他将从6月1号起卸下2项高级政务部长的职务，但继续担任但宾尼及选区议员。他也在社交媒体表示，辞职是为了更好的照顾家庭，并强调会继续服务选民。国际新闻，泰国曼谷一起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的相关人员包括了火车司机、巴士司机和铁路的道路的一些看守员，已经被警方起诉。事故发生在5月16号，一列货运火车在市中心道口撞上了巴士，造成了8个人死亡、35个人受伤，部分的遗体严重烧毁，需要以 DNA 鉴定身份。当地媒体也报道，涉事的火车司机体内被检出毒品残留，引起舆论关注。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这个周末 DJ Allen 将带你一起关注生活中的大小事，分享日常故事，聊聊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趣事和烦恼，让你发现不同的想法和共鸣。
3: UFM 1003周末说点事。 Happy
1: 今天5月23号的周末说点事，刚才就聊到了39岁的这位我们的主角哈。 OK， 今天的主角叫做什么呢？刚才有讲老飞侠啊，39岁。然后呢就延续刚才那个话题，那种好像来不及了的那个感觉哈。其实我后来有在看一些听众的留言，有两种很不一样的方向哈。首先我收到了听众手机尾号3226的一些看法啊。大哥下午好。
4: 下午好。
1: 下午好。
4: 我的观点是我们要积极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不要过量了。如果你过量的话，你就算你赚的太多，那就是也是有问题的。俗话说得好，钱在银行，人在天堂，只能够看不能够用，也是没有用啊。这个是我的见解，谢谢。
1: 好，谢谢326的分享哈。当然他说的也没有完全错啦，只是也要看这个我们的主角的那个看法哈。有另外一位听众2244，他说的很直接，他是这样处理自己的情况。他说之前他把旧的公寓卖掉换成了4房式的祖屋，然后呢把结构重新的整理啦，把房贷清掉，然后用 CPF 去做长期的一些安排。就说到了一个重点，但是很现实，当我们把负担降下来的时候，反而会开始看到可以呼吸的空间，不是突然变有钱，而是压力的那个形状似乎变了。听众5126他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说如果没有家庭，其实压力可以小很多啦，像是可以住在父母家啦，薪水不高但也没有关系，人生不一定要一直往上追甚至可以把重点放在生活体验或者是旅行。说的很实在我认同这一点，就是说很松一点的选择，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换一种的一个活法。 其实这两种回应呢，你放在一起很有意思。嗯，然后就有些会觉得是往结构里去调整，另外一个是把期待放低，把当下就轻一点过咯。但我觉得不管你是用哪一种呢，都在试着回答同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开始觉得人生有点卡住的时候呢，要继续怎么走下去。所以我在想，其实不是哪一种比较对，像老飞侠那种状态啊，他卡住的我觉得不是房子，也不是收入，而是我自己认为啦，那种是不是我应该已经只能这样，他自己已经定型，他觉得哦自己 cannot move on， 或者是说好像比较没有动力，没有信心啊、哦、所以我觉得最后呢希望可以给他一点鼓励啦啊，但是如果你听到这里的话呢，也有类似的阶段感的话，不是大问题，但就是可能人生开始的另外一个转折点吧哈啊，也希望老飞侠可以换个角度去想一下。39岁我觉得虽然是如果你单身不可以买 BTO 那种三房式四房式的话，其实有一个是 Two Room Flexi 还是怎么样的也是不错吧，对不对？你不一定要买得很大嘛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住得开心哦，舒服你可以应付得来哈、哦，你可以供得起的话，我觉得那就很棒了哦。也希望今天老飞侠有在收听节目啦哈，也谢谢听众们的分享。这是张惠妹的歌曲《Yes or No》。所以你觉得今天老飞侠应该 move on 吗？还是怎么样？哦，开心一点，对不对？哦 ，Yes or No 。

0: 时间来到下午4:18，连续听到了三首优秀好歌，包括了 Fish 梁静茹听不到， GX 姑姑李思伟以及萧秉治合唱的歌曲超人披风，以及阿妹张惠妹 Yes or No。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啊，当然今天也是特别感谢很多忠实听众哈，我就在 WhatsApp 问你们，今天你们没有出门吗？今天周末，有些说有啦，一边就是在可能搭着地铁啊，在巴士上一边就是欣赏风景，一边听广播，觉得那个滋味是还蛮不错的哈。像是忠实听众 Pick Me 说明天要去 Vivo City 哈，对，因为我们有 UFM 103的活动哈 ，OK， 谢谢你的支持。也说到0418、7480等等啊，这些忠实听众的一些问候跟讯息啦。先来关心路况好不好 ？OK， 我刷新页面呢，给我三秒。OK， 三二 OK， 好，两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1 朝 CTE 经过 Lentil Avenue 以及 BK1 朝雾兰方向。经过 Mandai Road， 再多60秒要和你进行的是 Pepper 好介绍。今天当然有两个部分，生活篇还有美食篇。60秒之后来跟你聊一聊。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3: 明天

0: 好吃好玩好发现 UFM 103 Pepper 好介绍。
1: 今天 Pepper 好介绍生活篇来了来了，是没有忘记哈。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谁的家当中呢有放这个香薰机的呢？我说的就是 aroma diffuser， 有的话呢你可以打一个八 ,OK, digit 8啊，你打一个八让我知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味道这件事情还挺神奇的齁。有时候你一回到家门一关上，然后你闻到那种熟悉的香气，整个人呢真的会慢慢放下来，情绪也会从外面的这些比较快的节奏呢慢慢被拉回一种比较安静的状态。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但是在我睡前通常啦

应该每晚哈 ，OK， 睡觉之前我都会就滴几滴啊，那个香薰机，然后那个它的那个香味啊，就点几滴啦，可能今天是薰衣草的味道，然后明天可能是薄荷等等的，但是总觉得有这些香味来陪我入睡哈，是蛮不错的。尤其是现在可能生活节奏很快啦，压力大，脑袋一直在那边转来转去，所以回到家很多时候呢，不是想要热闹，而是一种可以停下来的感觉。OK， 3032他说 Yes。Alan, you said it right.、Oh, OK, 他应该是和我一样啦哈。在家里应该有香薰机的。对我来说，这个 aroma diffuser 不是装饰，而是一种生活状态的开关。最近我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概念哈。不是单纯卖香薰机，而是你可以去调出属于你自己的香味。我说的不是香水啊，是你在家可以散发出的一种可能那种香味啊。OK, 就是因为味道这种东西很特别的，因人而异。有些人喜欢那种木质调的，有些喜欢花香的，有些可能喜欢那种棉花 cotton 那种清新棉香哈、哦。像是0612，他说他很喜欢那种 hotel 酒店高级感的味道。这一个呢不太一样的是，他会先通过一些简单的问卷的一些问题去了解你这个人啊，比如说你最近压力大吗？啊，他就帮你打一个勾这样。你比较喜欢安静还是热闹？打一个勾这样。你是理性还是感性的一个人呢？啊，他就帮你做一点一些比较来了解你的偏好和状态啦。所以才可以分析那个适合你的香气的这个方向。我觉得有趣的是，原来香味可以跟一个人的性格连在一起的嘞。所以现在很多人其实不只是追求家里一定要很香，而是追求一种情绪的状态。这个品牌其实我还没有去过，但是我朋友强力推荐我去啦。我是想说可能从我5月30号会出发去曼谷嘛，可能6月初回来到新加坡的时候，我可能会去他们去看看一下他的公司哈。他有趣的是，我以为他们是卖那种智能锁，那种 smart digital lock， 但是诶哇，这种 smart digital lock 的这种公司，他们也是有做这些香薰机，真的是让我很意外嘞哦。当然我现在不可以跟你讲他是不是第一名还是好还是不好啦，因为我还没有去过嘛，所以我就看到了一个 video 啦，然后我就 save 起来了。所以可能我从曼谷回来，然后我的 birthday celebration 过后，因为我去那边度假几天啦，然后可能就回来之后呢，诶 maybe 可以去看看一下。所以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呢，喜欢这种 aroma diffuser 香薰机的这种概念的话呢，你也可以就是发 WhatsApp 过来哈，88510003，关键字你就打 pepper P-E-P-P-E-R 啊，我的泰语名字 pepper 0523 pepper 0523，稍后呢连同美食片一起发给你。哦，真的有时候晚上就觉得很喜欢那种薰衣草 lavender 的一些味道的，它能够帮我比较好入睡啦。啊，有没有谁跟我一样的啊？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或者想看这个 video 的话呢，啊 ，pepper 0523，也谢谢我朋友跟我分享这个东西，不然我真的没有特地去注意啦，忙都忙得要死了。

0: 永远在你左右。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谢谢哇！看到很多听众们都跟我一样哈，喜欢那种香薰机的。听众啊、我看到其中一位忠实听众，他说那时候跟你们推荐的那个咖啡大八幺咖啡啊，他们有去吃，不错，谢谢你们。

0: 时间过得非常快，来到了下午四点四十分了。来自李代沫版本的《我的歌声》里，原唱是曲婉婷。之前也听到了，谢子若卡爷的新歌，那是《漫山遍野的喜欢》。那通过我们 UFM103 新歌速递的单元呢，今天就向你推荐了这首新歌，非常好听了哈。今天刚才在我们拍不好介绍生活篇呢，就向你推荐了这个香薰机和 Aroma Diffuser。哇，没有想到哈，连做智能锁的公司现在都能够就是延伸到可以做这个香薰机的这个生意，然后我觉得有点类似这种方向也算是不错啦，是一种突破。但刚才在跟几位听众聊天，像Francis 啊，我的忠实听众之一，他就说，因为他自己家里有养猫嘛，他就说可能如果你家里有养猫咪的话呢，要小心，因为有一些香薰成分对猫咪是有害的。就比如说他回到家熟悉的气味就是可能比较像是猫咪的味道啦，他讲 OK 啊、因为刚才他看到我，他就发一个讯息图给我看，说有些气味其实会影响到猫咪的，所以如果你家中是有养猫的话呢，可以就是先三思一下啦哈。0418他说他也很喜欢，然后他特别喜欢的是跟我一样哈，薰衣草和这个是香茅是吗？啊 ，lemongrass， 我就跟他讲说。不可以每天放 lemongrass， 让我想起泰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但是 lemongrass drink 那个香茅水很好喝哈，对不对？好 ，CTE 超 AYE 就在 PR 一张一出口处那边，车子很多。重复 ，CTE 超 AYE 方向 ，PR 一张一出口处在堵车哈，车子很多，小心开车。美食篇要来了
2: ，UFM 1003优选好歌。

好吃好玩好发现 UFM 103 Pepper 好介绍。Pepper 好介绍，现在来到了美食篇咯。今天我相信你应该会喜欢这一集的 Pepper 介绍美食篇哈。前几天而已。前几天其中就跟了我一位朋友去吃晚餐。不要每天讲我每次就是推荐西部这样子而已哈。今天我跟你们说朋友们要跟你推荐的其实是在东部还有南部它有两家。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吃火锅还有一点 BBQ 的话，烧烤的话，今天你可以继续的留守在 UFM 103的空中哈。有时候我觉得新加坡有一种很真实的快乐，就是你吃到很爽很秀，但是你不用想太多。尤其是自助餐这种东西呢，进去那一刻其实就已经注定好了。今天就是减肥，抛开后头哈，减肥就是明天的事，今天就是要放松吃一顿。我最近刚才有说了去了一家火锅加烧烤 buffet， 然后它的概念是那种左边是火锅，右边是烧烤，同时可以一起吃的。然后我觉得现在他们的优惠应该可能是全新加坡最好的一个 promotion 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他还会就是还蛮体恤学生们students有那个 discount， 然后如果你是在晚上九点过后去吃的话呢，诶，你还可以第二个人可以享有 50% 的折扣了。好啦，我不要跟你讲太多那种 marketing promotion 了。总之为什么好吃呢？简单讲就是左边煮火锅，右边烤肉，一个人其实如果你要去吃也是可以，你慢慢吃不会有压力，也不会觉得尴尬，因为是你那种自己掌控节奏的感觉。三个小时前呢，我就把这个视频呢上在到我的 Instagram 了哈。然后呢，当然有些忠实听众刚才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已经问我说，哇，好不好吃等等的哈。我就想说不要担心，等一下我再 on air， 你们慢慢听一下啦哈。那一天我去的第一个印象是选择很多，海鲜、肉类、蔬菜、熟食、酱料全部都摆得很完整哈。buffet 烤的会有一点点让你那种选择困难症啦，因为每一样看起来都好像很好夹这样。讲到那么多，你真的会怀疑说真的那么好咩？是新加坡第一名吗？不是，我觉得应该不是第一名，但是如果你讲 budget friendly 的话， pocket friendly 的话呢，你可以考虑一下哈。最低 buffet 这样$19.99而已嘞， plus plus 啦哈，不懂你要加什么东西你自己去想一下，但是还蛮加分的哈。是因为有些人他们吃火锅不喜欢和别人沾到其他人的口水，他这个火锅是独立火锅哈，还有独立 BBQ 的烤盘，所以你那边可以 enjoy， 可以很安心新的去吃自己的节奏。所以刚才有讲大概是从$19.99 plus plus， 你如果是学生的话呢可以做到就是什么18块net 呢，18.88的 net 这样子啦哈。你可以去看那个 video， 我就讲的很仔细。满分十分我给大概7分但是如果你是每次在那边想宵夜你的 supper gang 要找谁的话呢，你晚上九点之后去吃就会有那个 promotion 了啦啊。OK， 整体来讲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它不是走很高端打卡路线，很直接，吃饱吃爽吃满足这样啦哈。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去吃的话呢，就有那种很舒服的自由感啦哈。OK， 在新加坡有两间，我去的是在东部的哈，东部的一家牛车水那边也是有一家，但是有听众说牛车水的那边好像人比较多一些啦哈。好啦，讲了那么多，连同刚才佩宝好介绍的生活篇呢，我会把那两份资料就是连同就是全部一起发给你了哈。 Pepper 0523是今天的关键字，831的歌曲我不想你想你了。今天我不想吃火锅也难，因为好像下雨天吃这个好像蛮熟的哈。好啦， Pepper 0523给我一点时间，今天应该蛮多人喜欢。

0: 831的歌曲我不想你想你了。听众9710说DJ Allen 是不是在川大道地铁站牛车水地铁站A 出口那边的，对，他那里有其中一个分店哈。他说他下了班之后其实有一次就去吃过，然后呢是很 enjoy 的。当然刚才我要先跟你强调了哈，这不是新加坡最好吃的 OK， 但是如果你最近觉得说可能要走一点比较平民路线的一些餐馆的话呢，就是又蛮卫生嘛，你不用跟人家就是 share 那个口水，对不对？还是怎么样的？就是你自己吃你自己的咯齁。如果你不吃牛肉，你就吃你就去烤那个鸡肉还是猪肉这样子啦。是不错。然后学生呢也是有好像18-19块的那个 discount， 还是有好像是18-19块 net 啦哈。没有加价的等等的啦。但是如果你9点过后去吃的话呢，第二个人有50%的折扣，诶，好像听起来是蛮不错啦啊，所以可以考虑。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他们的东西是比较偏油腻一点点，所以你可能要去错开一些啦哈。我那一天去吃的话呢，是有两个汤底，我点了番茄的，另外一个好像是猪骨汤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我等一下去看那个 video 多一次。好，关键字呢就是 pepper 0523。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我家奶奶在成都68岁，她在那个公园 showcase 她的滑板技术。
4: 哇哦，
3: 而且
4: 奶奶溜滑板啊，
3: 非常的快哦。
5: Skateboard 滑板。
3: 奶奶是穿着裙子哦，如果你不是一个很会滑的人，绝对不敢穿裙子。跌的话，四脚朝天就只给她看到了。
5: 对，而且当然我们要迈向就是年纪比较大，但是还是身体健康，保持身体健康。所以我们要继续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希望我以后还是可以滑雪嘞。
3: 所以你到几岁的时候你还会让自己去滑雪？70岁吗？
5: 我每滑一次我都觉得这是最后一次了。
4: 但我相信到了70岁的时候，会有很多60-70岁的人都在滑雪。
3: 所以你希望你在自己到70岁的时候还能够做什么？
4: 还能够继续打针吧？没有啦。我希望去滑雪跟潜水
5: 哦，
4: 因为潜水对那个身体的压力是蛮大的。
3: 哎，这样你跟 Andrew 相伴啊，一起去滑雪啊？
4: 可以啊，可以啊，但是我们现在
3: 不能够同年同日生。
5: 我们不要穿呀，
3: 同年同日去滑雪，去滑雪。
4: 对对对，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
2: 道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6: 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mores 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提供关节、骨骼和肌肉三合一支持，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关节不适，帮助行动更自在。5月24号星期天早上11点到下午1点， UFM1003 主持人文红和克敏将会到 Fairprice Extra Vivo City 分享更多 Blackmores 优惠和健康资讯。 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7: 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凡事尽心尽力就是最好的结果。锁定 UFM 103周末班，让 DJ Allen 在空中和你一起聊生活，一起感受周末的节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本地歌手孙燕姿这首歌曲《我怀念的》，通过 UFM 103的空中为你送上。今天拍报介绍就向你推荐了这个非常不错可以考虑的啦，一个人也可以吃得很爽的火锅加烧烤自助。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由于今天发外赛过来的朋友们很多，给我一点时间 OK， 然后应该会收到的啦。先来关心路况 OK， 给我刷新一下啊。好 ,OK, 可以了。PR1 朝张仪经过 Angel Avenue, 有车子抛锚。TP1 朝 SLE, Pongo Road 入口处发生交通意外。CT1 朝 AYE, 就在 PR1 张仪出口处在堵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应该会是局部多云的一个下午了啦，哈，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觉得好，继续保持下去啊，不然的话一整天就下雨了，24到35度。
2: 现在的时间是
0: 5点钟了。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下午好，我是 DJ Alan。 你有没有发现呢，以前如果你爬楼梯啊，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有一点僵硬，很不舒服呢？不要让这个关节的问题影响你生活的节奏了哈。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mores 推出了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的这个它的这产品啊，提供了关节然后也是有肌肉还有骨络的这个三合一的这个支持。然后呢，这个 Joint Mobility Plus 呢是针对关节不适，帮助行动更自在啊，所以我觉得可以帮助到你的关节骨骼肌肉，很好啊，对不对？所以来临的星期天，也就是明天5月24号早上11点到1点钟当然可以看到我们的老大文宏跟克敏哈，他们两位呢将会到 FairPriceExtra Vivo City 和你分享更多 Blackmores 的优惠和健康资讯。 Blackmore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当然欢迎你到 FairPrice Extra Vivo City 的 Blackmores 促销活动了解更多了哦。所以明天有文宏老大和克敏两位都会在 Vivo City FairPrice Extra， 可以记下来哈，11点钟，好，下午把 WhatsApp 发给你们了。

0: UFM 1003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里有天王。
1: 就算世界满是荒芜，我们抬头就能看见月亮。
0: 这里有

0: 我非常喜欢的其中一位男歌手 Eason 陈奕迅，这首 K 歌之王 Air，它是夜晚版的哈，之前也在 UFM 103的空中为你送上了李荣浩、名字、张韶涵以及周深合唱的《一路生花》，以及陈势安、毕书尽合唱的《势在必行》。刚才在播这四首歌曲当中呢的那个当然呢，其实我有在跟几位忠实听众在聊天哈，当然有几位是我好像很久没有聊天了，但是我说我没有忘记你们。通常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应该会如果有看到的话，通常我也会去回复你们的讯息哈。像是听众手机尾号4566啊、哦，我记得你啊、哦、，OK， 沈明对不对啊？然后也非常开心，也、当然真的很窝心啊，因为他说先预祝我生日快乐。我是六月的第一个星期生日，但是下一个主持的时间日期应该是6月13号了，六月。对啦，应该是6月13还是怎么样的，所以谢谢你们，哇，你们都记得我的生日，呵呵，谢谢谢谢。当然也看到了一些忠实听众6965啊、5477等等的听众们哈，谢谢。Jenna 他是我另外一位忠实听众哈，然后他就刚才有跟我聊天，他就说今天在 Pepper 好介绍生活篇，我向你们推荐的那个香薰机哈，看起来很阿达桑，很 high class， 他讲说你去代购啦，好像没有啦这种东西。因为只要是好的我都会先想到听众们，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应该是可以值得考虑的啦。哦、oh, by the way， 上个星期六我推荐的那个素食餐馆你们有去 try 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因为手机尾号0608他说真的吃了非常不错，然后呢也和同事们lunch time 的时候去吃， OK， 嗯，你们吃得开心我也开心了啊，因为好介绍当然不会想不会错过。好，现在关心路况咯。PIE 朝张仪经过 Bedok North Road 那边有障碍物哦，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也看到这两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咯。BKE 朝 PIE 经过 KJE 以及 SLE 朝 BKE 方向经过 Woodlands Avenue 2。最后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路段呢是 SLE 朝 BKE 方向经过 Upper Thompson Road。小心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

0: 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哎，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2: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1: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2: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1: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2: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3: 这个时候呢，要和你一起重温音乐大风吹哈。当然，今天有嘉怡啊，还有 Zivian 呢，跟你来聊一下跨时代的歌。5:40会有最后一集的听线索找答案。听到了最后一集，那意味着什么呢？5:40告诉你。
4: 换一副耳朵听歌，
5: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6: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7: 跨时代的歌。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 Alva 萧亚轩的表白，你没听错，这首歌曲已经符合跨世代的定义了，因为今年是这首歌曲发行的20周年，收录在萧亚轩2006年发行的专辑1087当中。这首歌曲是音乐人倪子刚为萧亚轩量身打造的一首节奏轻快态度直率的舞曲，结合了复古电子舞曲 Funk House 还有摇滚吉他的元素，鼓励女生在遇到心动的人的时候要勇敢打破沉默，主动出击。这首表白最特别的地方是萧亚轩的唱法，歌曲讲的是女生在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会有的一些情绪反应，那种平时明明很有自信，可是当你一遇到这个心动的对象就会突然变得紧张，讲话结巴。所以萧亚轩在主歌的部分就故意用了像是机器人的那种唱法，字跟字之间不会连得太顺，好像讲话的时候突然卡住了一样。这种唱法在当时真的非常的特别，也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很有记忆点。
1: 跨时代的歌，
0: 这首萧亚轩的经典舞曲《表白》，后来在2020年被新生代的实力唱将咪咪李子婷改编翻唱。李子婷她曾经是火箭少女101的成员之一，在组合解散了之后，她就开始以个人的身份发行音乐作品，而这首《表白》就是她当时推出的作品之一。李子婷版本的《表白》保留了原本 EDM 舞曲的基底，同时加入了拉丁节奏，还有更强的电音元素。比起萧亚轩原版那一种带有一点性感都会感的氛围，李子婷的版本是更有现代流行感，加上她的声音甜甜的，又带有一点爆发力，整首歌曲听起来会更直接、更有活力，也带出了一种属于新时代女性的青春感。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一起上大舞，
2: 不用孤独。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3: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时间来到5:31了，这里是 UFM 103周末班节目。你好，我是 DJ Alan。是的，就如同几位忠实听众所说哈，时间过得非常快，不知不觉从下午3点能一直听广播到现在这个时候。当然我觉得虽然主持只是仅仅4小时，有时候呢就觉得好像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哈。当然只有4小时，所以也不能够和所有的听众在 WhatsApp 聊天，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还是会尽可能的会去回复，所以我刚才有就是传简讯进来的朋友们啦哈。That's right, that's why 哈，有时候会有这个 Telegram 群组，所以就不怕你漏掉任何的讯息等等的啦哈。好，再多10分呢要进行最后一集 last episode 啦哈，最后一集的听线索找答案。一起来听周董周杰伦的歌曲告白气球。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5月25号中午12点 ，OCBC 信用卡会员可在 sisty.com.sg 优先购票。5月26号中午12点，新潮会员可在新潮.com 优先购票。

0: 这是李圣杰的歌曲《眼底星空》，之前也听到周杰伦的这首《告白气球》。5:41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着车子的朋友，请特别留意以下的路段。以下路段有车子抛锚 ，BKE 朝 PIE 经过 KJE， 当然也包括了 SLE 朝 BKE 方向经过 Woodlands Avenue 2。当然也看到这个路段呢是有障碍物，那是 PIE 朝张仪经过 Bedok North Road， 请避开第二条车道。最后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朝 BKE 方向行驶的 SLE 经过 Upper Thompson Road。
2: UFM 1003，优选好歌。Okay.

0: 五个线索，一起揭开答案的谜底。
1: UFM 1003，听线索找答案。十分钟前啊，刚有说啊，十分钟前我有就是和听众们在空中说，今天是最后一集的听线索找答案了哈，来到了第48集，5月23号啊，最后也是我在五月份的最后一个班次了哈。为什么说是最后一集了呢？有些听众，当然如果你是忠实听众之一的话，你应该猜对了哈。六月份开始我会有增设一些新的单元哈，注入新的元素，也希望在你听周末班的当然呢不孤单，也不会觉得有点乏味。我觉得有时候呢推陈出新的这个概念是非常不错的。当然也非常感谢过去的47期当中哈，你对听线索找答案的支持。虽然有时候可能未必有选到你当幸运听众，我觉得希望你可以在往后的新的单元也可以继续的互动啦哈，跟我在周末的时候呢一起好好的聊天互动。好，今天特别哈，因为是最后一集，所以我会选出三位幸运的听众。当然这三位听众呢可以在空中听到你想听的一首中文歌曲啦。好，在还没有跟你来念出五个线索之前，温馨的提醒，如果等一下你猜得到是什么东西的话呢，如果你觉得哦，我知道今天的谜底是什么的话，先输入你的答案空格，再附上你想听的中文歌曲，好不好？这个会让我比较快的联络到你啦哈。好，话不多说，今天要你猜出的是一种很有本地味道的植物哦，很有本地味道的植物。OK， 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五个线索咯。 Let's go。
0: UFM 1003周末班节目，听线索找答案。
2: 线索一，
1: 很多人一闻到我的味道就会立刻想到家的味道，家的感觉。
2: 线索二，
1: 我经常出现在甜品、饮料甚至某些米饭料理中。
2: 线索三，
1: 我的颜色很自然，也常被拿来为食物呢增添香气。
2: 线索四，
1: 老一辈的阿嬷阿公啊，甚至有些长辈以前还会把我放进柜子或者是车里。
2: 线索五，
1: 在东南亚料理当中呢，我的存在感一直都很强。其实我是蛮喜欢的啦哈。 OK， 我如果我跟你讲那个卡乐的话，你应该知道是什么了，但是只能够讲食物里呢，通常它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配角，有它呢我觉得那个食物会很香。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有头绪的话，8851003 Let's go。

0: 吃瓜。
1: 大马戏控股前首席执行官何静女士在社媒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她说一个衣着朴素的 tycoon 低调的富豪呢，看起来就像邻里小贩中心任何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叔一样，悠游自在，带着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惬意的在飞机上享用自己最爱的炒粿条。没有穿西装，没有打领带，没有特权，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是一个朴实自给自足，将自己喜欢的食物带上飞机享用的人啊，这就是生活的奢侈啊。OK， 就是
2: 这么 drama，
1: 要朗诵一下嘛。他没有叫空姐帮他加热，
2: 通常这种食物不行的吧？就算你放在 Tupperware 提出这个要求，也是会被拒绝的吧？
1: 看你坐什么舱啦，头等舱。
2: 好的，好的，马上为您安排。
1: 要加西哈吗
3: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个周末调整心情，享受生活，让 DJ Allen 陪你充电放松，继续锁定 UFM 103周末班，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来到了傍晚6:01，这是 Eric 周兴哲。至少我还记得，之前也听到了告五人，没有人会为了我改变。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哦。BK 一朝乌兰就在乌兰关，乌兰这个是 Woodlands Road 出口处啊，那边车子很多，相信应该是要去大马柔佛新山逛街还是吃东西的朋友们吧。 SL1 朝 BK1 方向经过 Upper Thompson Road 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方面今晚应该是多云了哈，明天有可能在早上较迟时分多个地区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
2: 现在的时间是
0: 6:02。
3: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去年本地一共有166名公民及永久居民感染 HIV， 高于前年的151起，其中超过一半在确诊时已经属于晚期感染。为了鼓励及早治疗，卫生部将从6月1号起提高使用保健储蓄支付 HIV 药物的每个月的提款上限，并允许动用家庭成员的保健储蓄支付费用，以减轻医疗负担。善达社区保健机构在雾兰开设了新的牙科中心，每天可为大约12名客工提供服务，以15元起的收费提供基础的牙科治疗以及后续护理。人力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迪内西今天为中心主持开幕仪式。研究也显示，不少客工因为经济压力、工作繁忙和医疗意识不足，往往延迟牙科的治疗，可能会导致慢性疾病及生活质量下降。但宾尼居民受访时认为，保健卫生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辞去政务的职务，不会影响他履行国会议员的职责，甚至可能有更多时间服务社区。总统公署早前宣布，他将从6月1号起卸下两项高级政务部长的职务，但继续担任但宾尼集选区议员。他也在社交媒体表示，辞职是为了更好照顾家庭，并强调会继续服务选民。国际新闻，美国夏威夷霍瑙瑙纳波奥波奥以南约12公里处发生了6级地震。据新华社引述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指出，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五晚上9:46，震源深度约22公里。美国国家海啸预警中心表示，这次的地震不会引发海啸，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0: 五个线索，一起揭开答案的谜底。
1: UFM 1003，听线索找答案。今天是最后一集的听线索找答案了，当然也非常感谢你过去47集的就是有锁定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当然今天选出了不是两位而是三位， OK， 三位的幸运听众来就是给你当成是幸运听众你可以在空中可以点播一首你想听的中文歌曲。今天

0: 制药你猜出的是一种很有本地味道的植物。所以是什么呢？很多人闻到味道的话想到家，然后有些长辈还会把它放进柜子或车里头。有谁是还会把这个植物放在车里呢？啊，我说的就是斑斓叶哈 ，pandan leaf。真的嘞，我觉得我还蛮喜欢斑斓叶的味道的。通常在就是甜品啦、饮料啦，甚至一些米饭料理当中，像椰浆饭啊，有时候也是会放一点斑斓叶，对不对？好像你吃那个海南鸡饭，有时候也是会这样子。饮料哇，pandan drink 也是非常好喝哦，所以我觉得斑斓它也是有很好的一些据说啦哈，斑斓叶好像是有可以抗毒是吗？哦，好像有在网上看到一些资料啦。Anyway， 今天恭喜三位听众，所以六月份呢可以。拭目以待哈，会有新的单元即将在周末班和你一起来互动，好，希望你到时候呢可以期待一下啦。好，也恭喜三位幸运听众，也当然也是其他的听众给予这个单元的支持喽。
1: 五个线索，一起揭开答案的谜底。
0: UFM 1003，听线索找答案。
2: 好快呀，听线索找答案来到最后一集了。今天猜的答案是斑斓叶 pandan leaf。今天我想听郁可唯的时间煮雨，希望大家都会喜欢。祝 UFM 的听众们周末愉快，天天开心。

你好 DJ Allen， 我是 Felicia， 今天我猜的答案是斑斓叶，谢谢你今天选我当幸运观众，真的很开心。我想听恋爱达人，很喜欢你的节目，期待新的单元，祝大家

你好，DJ Allen，我也叫 Allen，谢谢你今天抽中了我，我的答案是潘冬雨，我要选的歌手是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

0: 为你送上的三首歌曲都是幸运听众想听的歌，好，包括了张远看着我的眼睛说，罗志祥小 S 合唱的恋爱达人，以及郁可唯时间煮雨。时间来到傍晚6:20了，当然还是要感谢你过去的47集当中的一些参与哈。六月份即将登场一些新的单元，所以可以期待一下啦哈。我刚才有跟几位听众在聊天，5月30号呢，我将会出发到曼谷哈，去出就是可能出国几天啦哈。然后下一个我看了一下班表，6月13号星期六是我的下一个 shift 啊，下一次值班是6月13号。所以如果你好奇说，诶，可能有时候我出国的时候会上在一些Instagram 的一些这个什么社交媒体的一些现实动态的话呢，当然也可以去看一下啊，可能你也可以找到我去好吃好逛的一些地方啦。所以刚才有在有发那个关键字过来的，我都有把链接给你们齁，所以也可以看看一下啦。好，6:22的这一刻呢，先来报告路况，稍后还会有我们的重播单元音乐大风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是今天会一直留守在直播室到晚上7点钟哈。这个时候先来关心路况，以下路段有车子抛锚 SLE 朝 CTE 经过 Upper Thomson Road， 这个路段有堵车的现象，那是 BKE 朝雾兰，就在 Woodlands Road 出口处，也看到 SLE 朝 BKE 经过 Upper Thomson Road 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小心开车了哦。6:40会有我看一下，6:40左右啦，会有心理测验啊，跟你一起来玩一下。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

0: 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2: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1: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2: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1: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2: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3: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5: ？No Bad Tuesday。
1: 最近听到 Friendster 这个平台回归的消息，不知道有没有让你心动一下，想起以前在网上单纯交友的时期。但之后 Friendster 就被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淘汰了，其中一个就是很多人还在使用的 Facebook， 还有多一个就是已经不再是社媒的 MySpace。 说到 MySpace， 这个平台是在2007年的时候达到了它的顶峰，还帮了一位仅有17岁的小男孩完成了他的歌手梦。他小时候很穷，有一度还是跟着母亲流落街头，在车里过夜的无家可归小孩。那这个小男孩呢，当时既没有背景也没有钱，所以他唯一的武器就是刚刚兴起的 MySpace。 他就抱着一种哎呀试一试咯这样子的心态，在网上就疯狂私信一位 Hollywood 的金牌音乐制作人。那位制作人不只是回了他，还决定联手用一招跨时代的音乐魔术，直接把这个小男孩送上了全球20多个国家的排行榜冠军宝座。这个创造了当年乐坛的小天才就是 Sean Kingston， 这一首让他一夜之间从流落街头变成亿万富翁的超级成名作就是Beautiful Girls， 漂亮女孩，有这样子的一个翻译。那这首歌当年一推出呢，就成为了2007年的夏天代表作，男女老少之所以听一遍就彻底的中毒，是因为制作人在里面下了一个超级无敌回忆杀的诱饵。仔细去听这首歌的前奏还有背景和弦，就会发现一段复古 bass 线其实是原封不动的借用了1961年黑人 soul music 的传奇人物 Ben E. King 的经典歌曲 Stand

0: 拿了60年代最顶级的搜夫骨架，重新填上了充满夏天度假海风情的现代 reggae 和 R&B 的旋律，这下就混合了阿公辈的经典，还有孙子辈的潮流，完美碰撞出的化学反应，红到连很多都不听流行音乐的爸爸妈妈一听到前奏就爱上它。虽然新加坡一年下来都是夏天，但这几天都应该是下雨的天气，所以就让我们想象一下2007年那最纯粹最阳光的夏天。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0: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0: Throwback Tuesday， 这个星期的 Throwback Tuesday， Sean Kingston 的奇迹制作 Beautiful Girls。
3: J-Yo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1: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刚有说到六点四十分呢会和你一起玩心理测验，之后就要下班去了哈。当然呢在最后的三十分钟我还是会陆续在 WhatsApp 和听众们聊天。说到了双亲节，想让父母感到惊喜吗？诶，送上一份天天可以陪伴他们的心意就是最窝心的礼物了。联合早报和新民日报特别特别为你准备了一份适合送给爸爸跟妈妈的双亲节好礼。现在订阅早报或者是新民的印刷版或者是印刷加数码的这个配套呢，立即送你一台价值78块钱的 Philips 空气炸锅。你想想这个画面啊，爸爸妈妈早上起来呢一边翻报纸看新闻，然后呢一边用这个空气的炸锅准备很多少油健康的早餐，我觉得精神和身体都照顾到了啊。所以这一份看得见的健康读得到的深情就是送给父母最实在的礼物，赠品送完为止。所以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呢，可以上网到 zb.sg/promo 来订阅。 OK， zb.sg/promo。 郭嘉伟 The All Dying 合唱的歌曲过了几天，一起在 UFM 03的空中听一下哈。再过了几分钟跟你一起玩心理测验。

0: 6:42听到了 Tanya 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之前有郭嘉伟 Dior 大银河唱的歌曲。过了几天，再多60秒哈，就要跟你进行的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单元了哈，当然就是和你一起玩心理测验。这个时候先来关心路况咯， SLE 朝 BKE 方向，就在 TPE PIE 出口处那边有车子抛锚了， PIE 朝大石方向经过 KJE 要你避开第五条车道，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最后是堵车的路段，那是 BKE 朝雾兰，就在 Woodlands Road 出口处。
1: UFM 1003优选好。

节目最后来玩一个轻松的小小的心理测验哈。嗯，可是在那开始之前想问你一下，你们知道什么是牛轧糖吗？有一些年轻朋友可能比较少接触哈。牛轧糖其实是一种蛮经典的糖果，通常会有奶香、坚果，口感有一点软软 QQ， 带一点嚼劲的。以前很多人会去台湾旅行，一定会买几盒回来送朋友跟送同事的。我坦白说啦哈，我有点惭愧，因为我有一年，大概要一年没有去台湾拜访我的干妈了，所以今年可能十月或十一月份吧，我昨天有传讯息给她，她说Alan 你最好不要七月八月去，因为真的，因为他们七八月有暑假嘛，她说你可能过了中秋节你才来探望我了啊，我就说可以吧，十月十一月我再安排一下，希望到时候的机票可以便宜一点点啦啊。OK， 说到了牛轧糖呢，现在已经越来越进化了哈。怎么说，以前可能只有原味、花生味，现在什么口味都有。所以今天这个心理测验很简单，如果现在面前有四种 OK， four types 啊，四种牛轧糖的口味的话呢，你会选择先拿哪一个啊，有四个选项来让你做做看决定哈。OK,A 是 orange flavor 的 ,OK, 香橙牛轧糖 ,OK, 香橙。B 是 cranberry, 蔓越莓。C 是伯爵 ,Earl Grey。然后 D 是巧克力。啊，重复那四个选项 ,A 是 orange, 香橙 ,B 是 cranberry,蔓越莓 ,C 是伯爵茶 ,Earl Grey Tea, 然后 D 是巧克力 ,chocolate。选好了吗？啊，先来听歌，稍后跟你分析解答。今天通过这个心理测验呢，希望能够猜出来揭示一些你的隐藏性格啦哈。OK? 所以四种口味牛轧糖，你想你会先拿哪一个？重点是不要想太久，第一反应通常最准啊。OK， 稍后再跟你讲我选哪一个。A 3032，你很贪心呢。他说 ：“Alan， 我四个都要，只可以选一个啦。”

再多90秒就和你一起来分析心理测验的解答哈，这是言承旭的歌曲，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今天也是听众6194的生日啊，他说，哎，那今天就这首歌曲吧。哇，这首歌曲很经典呢，哇，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够唱吧。Anyway， 15秒送给你了哈，希望也祝你 Happy Birthday。OK， 来了哈 ，OK， 我 try， 我。

0: 真心。好，十五秒 ，That's it。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最近呢，泰国的一个调味料的一个老字号，他们出了一个发夹
0: 啊，
3: 这个发夹上面呢是装有他们的调味料，可能一般上在厨房你看到的就是一罐嘛，可是他现在把它缩成小小罐、小小瓶的，让你可以夹在你的头发上面。
4: 真的假的？
3: 对，它有什么呢？它有那个辣椒片啊，小小的，它有那个胡椒粉。
5: 他说我去吃饭吃面，突然觉得味道不够嘞，我就把我的发夹拿下来，然后打开就可以撒那个胡椒粉。
3: 哎，你不觉得很有创意吗？虽然听起来很可爱跟很搞笑啦，可是我觉得很有用，很实用哎。
5: 来想一下，还有什么东西也可以出类似这样子的产品的？
3: 就
5: 环保筷，或是环保的那个汤匙。
3: 商家也可以想一个那个藤条，是可以折成三片，夹在头发上面，妈妈一活的时候，你给我站住！
5: 你给我站住！然后这个发簪拿出来，
3: 看我圆夜弯道。
5: 或者是爸爸也可以上面放一个双节棍，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2: The Play Show。

你看唱这首歌曲可以透露年龄的嘞，啊，下次就不要唱太比较经典的歌。6:53，这里是 UFM 103周末班节目。嗨，你好，我是 DJ Alan。That's right， 再多7分钟就要下班去了哈。但是在那之前，要和你一起分析今天我们的心理测验的解答啦。今天的问题，非常的直接，就是要你，就问你一个问题。好，其实刚才也谢谢其中一位听众哈。刚才说到了吃糖果嘛，对不对？吃到这个在台湾。啊，如果你去台湾的话呢，有时候会去买的话，应该会买到。正确的规范读音应该是这个叫嘎嘎啊，牛轧糖啊，是吗？哦，也谢谢哥哥啊，9465的让我知道哈，牛轧第二声哈，嘎嘎牛轧糖，原本是一个来模拟法语或英语中的那个 nougat， 对不对？所以好，我们就现在很多人习惯性的把它念作牛轧糖这样子。OK，anyway 就讲糖果啦，今天。好，如果有四种口味的这个糖果的话，你会先选什么口味呢？如果你选的是 A 香橙哈 ，orange 口味的话，你是一个容易照亮别人的人，平常可能你看起来大辣辣很好相处，但其实你都比谁都细腻。这里是说缺点可能是常常把自己的委屈藏起来，你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想让别人担心，所以有时候呢甚至会假装自己很坚强。好，如果你选的是 cranberry 蔓越莓这个糖果的话呢，你的是属于反差魅力型哈，第一眼会觉得你有点距离感，但是真正认识你之后觉得你很有趣。其实你是很重感情的哈，然后不太喜欢表面的关系，宁愿朋友少也想要真正懂你的人。选 C 的朋友，伯爵茶 Earl Grey Tea， 你是成熟理性型，是一个很有节奏的人，不喜欢被控制，也不爱跟风，是很多人觉得你成熟稳重有想法，但是其实你只是习惯性的先消化情绪，不轻易让别人知道你看到你的脆弱。最后是 D 巧克力的口味啊，这边是说你是浓烈感性型，这边是讲你的情绪很真，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也很难去假装，是一个很感受力很强的人哈，很多人觉得你很有魅力，因为你身上有一种很真诚、很有故事感的气质，这里是说你很讨厌敷衍，讨厌忽冷忽热的人。你觉得准吗？希望今天跟你分享的就纯粹娱乐了哈。我选的是什么嘞？我选的是 Earl Grey Tea。Earl Grey Tea 就是那个 C 伯爵茶的。OK。

有听众说这是一首回忆杀的歌曲，我认同哈。听众手机尾号0003，这是 JJ 林俊杰的歌曲《翅膀》，也结束了我今天值班的最后一首歌曲啦。也特别感谢你过去的四个小时的陪伴哈，真的，我很开心，因为有些听众们真的是3:01就报到了，然后呢就一直，你也知道我们周末班 DJ 就是一个人主持嘛，所以四个小时虽然是有一点点闷哈，但是我觉得从来没有一分钟我是闲下来，因为我觉得每一位听众，当然有时候呢你们分享的点点滴滴我都有在就是跟进，也知道你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情况哈，所以也谢谢你们的分享。当然也收到一些听众们，像谢谢你 Francis 哈 ,OK, 他就用 AI 制作了一个生日卡送给我。特别感谢，6月13号，也就是2个星期后吧，然后再下后个星期六 ，OK， 下午3点钟，如果有空的话呢，继续锁定 FM103周末班节目，到时候呢，继续的和你听歌，也再跟你聊下去了哈。最后在下班之前和你关心路况 ，OK。

在下班之前呢，和你关心路况。 PIE 朝张仪 KPE ECP 出口处那边车子很多， CTE 朝 AYE 经过 Amok Avenue 5那边有车子抛锚了。 OK， 小心开车，我们后个星期见咯。继续锁定 UFM103 的就是我们的全天广播哈。 OK， 会有 SHE 王心凌、陈文飞等人的歌曲。拜拜，我要去吃晚餐了，肚子好饿呀。See you.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预定，每房

0: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
1: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我们这么在乎他，
0: 却被他全部抹杀。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2: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5月25号中午12点 ，OCBC 信用卡会员可在 sisty.com.sg 优先购票。5月26号中午12点，新潮会员可在 sinchao.com 优先购票。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世界如果有如果，如果一切重头，如果你还在。

这里有天王。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进来，
1: 一起来。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f

0: 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mores 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提供关节、骨骼和肌肉三合一支持，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关节不适，帮助行动更自在。5月24号星期天早上11点到下午1点， UFM 1003主持人文宏和克敏将会到 Fairprice Extra Vivo City 分享更多 Blackmores 优惠和健康资讯。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